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东在丰市出口发生事故，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1: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迷路的阳光不经意照进了窗口。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美玲。哦，这首歌曲呢，这是 VIP 啊 ，Very Important Person 哦，非常重要的人。呵呵好，未来少女幻蓝小熊所唱的歌曲哦，这次呢第37届金曲奖夺下了最佳演唱组合奖。

有没有觉得呢？哈，就是他们是那个最佳演唱组合哈。那因为他们在其实说实在，这些女孩子他们说每个人的唱功都很好，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又能够一起绽放出那样的一个 power 哈。好，这是未来少女哈，未来小熊所唱的歌曲 VIP， 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自己的 VIP。好的，来接下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八点过后呢，有些的施工地点呢、要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在台十一以线的部分4公里的地方，志航路段的边坡灾害修复工程。现在早上8点钟开始呢，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管制通行。这边当然有开放时间，开放时间要等到10点到10点10分，还有12点到1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先说一下的，就是呢，这边先请大家走替代道路，替代道路呢，台十一线走马航空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哦，暂时是先这样子，好不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兴路四段台九线的368公里，就是配电的油漆美化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预计呢今天可以完工。纵谷线持续的施工点呢，就在池上，池上大桥北上线在北上线的提供双向行走行走，哎呦，今天是嘎机。好，来北上线呢，这边是提供双向行驶，那么南下线呢在施工，再来是304公里池上大桥北上的部分呢，路面修复工程采半半施工的部分呢，半半施工的方式。还有一个呢，这个半半施工的地方是海段到池上哦，台20甲线0公里到5公里。路面修复工程也是半半施工，不过呢，他们这个是每天的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哇，这真的是整个路段都在赶工了哈。那半半施工的话，另外一半施工，一半呢就是提供单线双向行驶了哈。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鸟路段、大溪路段的施工，好，请大家遵循啊。那另外呢，就是看到的哈，还有就是经过。这个几个下面三个路段呢，一定要开启车头灯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哈。台九雾线安寿到草埔，还有草埔三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哦。好的，再来是南横公路的部分，一样的，今天只能够到就是看到的哈，因为今天说了这边还是一样的在施工啦哈。就是南关山公路段这边的通告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所以呢，大家还是一样记得好不好？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面对 AI 世界的来临呢，哈，我们当然呢在生活当中会多多的运用它，那也是哈，就是重要的就是说 AI 是人脑发明出来的，那也因为它呢哈开始模拟人脑，对不对哈，思考啦，好动作啦，你看看现在不是机器人都已经出来了吗？而且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机器人呢，智能机器人呢，现在在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帮助的部分呢都是蛮多的，不管是在医疗的部分的，就比如说帮或是陪伴的部分，居家陪伴的部分，还有呢就是陪同购物的部分，还有其他呀哈。那 AI 的这个诞生之后呢，我们如何让它再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助力哈，而不是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掌控力啊。

好，那么现在啊，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现象出现了啊，比如说呢，会把 AI 当做一个就是超级的协作者。好，就是 AI 呢，它可以帮你，比如说有些人呢、要收集资料啦，或者是说呢要这个做一个询问啊，这个跟这个那个关系，或者这个跟这个那个的变化哈，这样可以吗？那样可以吗？哈，那样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你很快呢可以从他的这个询问里头去得到一种自己可以参考的方向。但是我说的是自己可以参考的方向哈，当作是一个超级有能力的协作者，而不是呢按照他给的方向，他给的那个部分呢，去作为你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像就有这个发现说，团体当中有妈妈呢，她就讲到她自己的困扰哦，她觉得说好像 AI 比她更比爸爸妈妈更了解她哈、哦。那因为 AI 的模式呢，它是一种海捞的方式，而且它的设定里面的目前为止哈、哦，它的反应设定呢都是按照你的需要、你的思维逻辑。比如说呢，你现在觉得说，哎呀，现在呢可能遭遇到呢，在学校的时候啊，好，你觉得那个人的讲话呢很不客气，你觉得很不舒服啊，或者是很受伤，然后他就询问这个 AI， 然后 AI 就说，那怎么样怎么样，他先安慰你，或者是正向的肯定你，好，但是这个是一时的哦，一时的肯定，那没办法呢，让你从这个当中里面去学到我怎么做，接下来对我自己的生活是更好的。如果呢，我们自己去衡量，比如学会这种思考的过程，就是说衡量的结果，哦，对，那目前呢，我没有能力可以跟他对抗，而且他本身呢，是属于对方也是比较没办法用这样沟通的方式，理性沟通方式的，那我们暂时就能想办法避开，但是要保护好自己。那如果说呢，哦，原来他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可能他误会了什么，我们就有这种思考过程去寻找到一些可解决的方式。或者我们发现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哦，原来也许他

误会了哈，他误会了，可能就是你某一次讲话的时候，可能你是针对另外一个朋友的，或是另外一个状况了在发脾气，啊，或是情绪不好、语气不好。但是当他询问你的时候呢，可能你一回过头来，那个语气还没有改变呢，哈，然后就这样子回话了。那回话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说啊，你的这个部分怎么这样子呢，我又没有惹你的话，就生气了，对不对？然后就转而呢觉得你在针对，就变成是一个开始有那个敌意的思考。所以你找到原因之后啊，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就找机会怎么样，在适合的机会里面跟他讲说我想呢上次那个事情是我不好意思哈，因为就是语气有点不好啦哈，因为那时候不是因为怎么样状况，是因为我前面怎么样，对不对哈，有机会的话啦跟他们也说一下。好，如果说是已经累积下来的话，你觉得这个是不同道哈，没有关系，那我们经过思考之后呢不同道，那我们就彼此走彼此的路，然后彼此祝福。那但是这个必须要有思考过程哦，不是说啊我问 AI 怎么办，然后呢 AI 告诉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你说可是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AI 又回你说那没关系，那我们采另外一个方式怎么怎么怎么样，到最后呢好像变成是说好啦，那你的他会按照你的思考的未来的期待方向去给你答案，这是目前的哈，目前的一些现象哈。好，那但是我们要自己要知道去察觉哦，好，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变成什么，本来是变成是一个超级协作者的 AI， 好，那现在变成是一个慢慢对你的生活有掌控力的 AI， 这掌控力呢是我们给予他的，因为我们是问他问题请求协助嘛对不对哦，好好好。那所以呢朋友们呢，我们 AI 时代来临之后有很多的改变，跟我们以前的一些的生活生存环境的结构也在改变当中了，对不对哦，比如说有些人力怕害怕被取代啊，对不对，那我们他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也能够让自己有多元的被重视的机会，对不对。而且呢 AI 本身呢它是一个从就是只要有很多的资料呢在网络在那个浩瀚的网络世界大海里呢资讯库里面呢它就是怎么样海捞海捞的方式，就是哇整个捞过来给你这样子，然后把你整理好这样所以好的不好的虚伪的或者是虚假的或者言论通通有在里面哦，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慢慢的怎么样学会辨识哦。好，这是呢关于我们说的 AI 时代来临哈，那么我们可以打破一些学习的框架哈，更多更多可以学习的广泛的，那我们有更大更大的容纳力哈跟思考力要去训练啊，这样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学习翻倍翻倍又翻倍又很快。可是如果说我们变成是一种依赖的话呢，那就很容易呢变成是 AI 的这个高度成瘾会哦。好了好了，这就是呢生活加油站呢看到了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在探讨到底 AI 的来临呢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跟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想到的哦。好，那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呢能够就是学会怎么样提问让他给我们资料，而且呢是越来越正确的，对不对从被动执行转为主动的为自己负责啦，爱情帮帮忙才有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待遇，措施今天起生效至2027年6月30号。由于菲律宾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入境的措施在昨天到期，一度引发近期规划到菲律宾旅游的台湾民众的疑虑。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与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通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拟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在新北市树林区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并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维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0,000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7: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6: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着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着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早安台东。好，来来来，姑娘的酒窝笑

0: OK， 古典酒窝高凌风。
1: 关心脑控，关心沟通，沟通不理财。

交通路况报，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3.3 现场节目，在台东。关于的路况报，欢迎开车好朋友哦，大家经过一个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恁讲哦，开车在外口哦，那是安全上最重要。好，关于的路况报，还注意所在，今麦来讲，好，你知道。

的哈，那么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目前还是一样啊，就是有些施工路段呢是到天池啊，天池到香港这边还是在施工当中哈。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喽哈，这边的这施工状况。另外呢，177公里到178公里 B 三隧道路段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下午5点前呢一样是哈双向管制通行。好，那么这个双向管制的这个时间呢，就是8点到9点哈，所以待会儿9点到9点10分会开放10分钟哈。

另外是碧山隧道到乌鹿这边的施工呢，一样是在177号到182，哎，这边的话呢，哦，到182号，然后这边可开放时间9:50到10:10哦。另外是在就是台九线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哦。那么在南回公路这边呢，施工的路段呢是大鸟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在台东市区的部分呢，台九线的368公里到363公里中心路四段这边的配电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污水管线的工程分别呢，今天的进度是在衡阳路51号的路段这边，还有贵阳街口、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口，还有汉阳北路口，另外是中华路一段的586巷口，另外是博爱路跟宝桑路口这边。好，经过这些的施工路段呢，请大家就是留意注意一下。

好的，以上呢还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中央市场周边，现在采买行人 不少了，所以呢大家经过这边附近一定要遵循现场的这个号志，还有呢就是要遵守就是行人优先

好，随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阻碍状况呢，都给我们通报喽。好，金广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高宝控控控控控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好，对我。

0: 球。
1: 哎呀呀呀，好啦，这是不同的那个轨道了哈。爱情红台地，哎呦，想说这个旋律怎么这么的像哈 ？OK， 抱歉啦哈，刚刚呢这个频道点到另外一个频道了哈。好，爱情红台地，就问题。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茶会记拜秋桃就是饮水思源的意思啦啊、哦！不管呢，我们现在的人生到哪一个阶段呢、哦？那在这个累积下来呢，在这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每个阶段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对不对？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啊，饮水思源就是要感谢啊，也是要做一些这个回报回馈哈。其实今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感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觉得说，哎，其实呢，我们有电灯，然后呢就很方便，有自来水，就是早上在使用的时候切开电灯，哇，很棒，然后有电源，然后就觉得，嗯，其实我们是在生活当中被服务的很好的，对不对？哈，有电力供应啊，有水力供应啊，你说，哎，这不是很理所当然吗？可是以前没有的话呢，或断电断水的时候呢。好，所以享受着每一天呢被供养的幸福了哈，对不对哈？这些的这个别人的服务，好，好，还有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岗位上也是可以服务大家的哦。8:59:30，好，来，我们准备9:30，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明玲。大家开车哈，经过市公路段要小心哈，行车安全。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公里高科入口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0.2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路间发生大货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的中丰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有许多砖块掉在路间车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7.8 到 207.9 公里之间过乌日有两个篮子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2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内线跟中线

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往西 24.8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I'm beautiful.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好利在。好，现在啊，大家看到的很多的资讯呢，都会觉得说哇，太多了太多了哈，台东的消息。好，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台东博览会，还有呢台东热气球，还有呢台东的身心疗愈的一些的活动哦，还有南岛影展等等。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包含的，就这一次呢在暑假期间呢就包含在了台东博览会里头哦。

所以朋友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了解啊，因为这项目比较多了哈。不过呢，首先呢，还是请大家先进入所谓的这个 Google 那边呢去寻找寻找就是台东博览会哈，2026台东博览会，然后呢就进入官网，官网里面呢就会有可以搜寻，看到你要看到的是哪一个主题，慢慢去了解。我想这个大概是第一次哈，就是活动是全面性的，包括九大主题区，而且呢持续的时间蛮长的，从7月3号开始呢，一直到8月20号。可见其实很多的其他的县市呢也看到了，其他县市呢也在问说，哎，台东博览会那他们也可以办类似的博览会吗？当然也是可以，只是说呢，可能也是需要从很这该从比较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准备了哈。当然可以先看到我们台东博览会的一些成果，然后再看看怎么做。那这个台东博览会呢，从2023年就开始准备了，你看看哈。然后呢，开始，然后在2024年、2025年到2026年，哇，经过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努力的成果，还有呢，邀请的一些其他的跨区域的、跨领域的合作伙伴。好，也要很感谢我们是很幸福的来享受这个成果的哟。OK， 接下来呢跟朋友们说的就是呢20年努力中见成果了，富冈港的交通船客运中心正式的来试营运咯。超过20年的规划你看看这真的是很多年前就开始有计划，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看到那个成果，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努力当中，对不对？好不容易好终于呢看到成果了，所以现在真的就是属于台东开始丰收的一年，很多的之前努力的成果累积这么多年之后呢就看到了百花齐放的感觉。好，那么在这边呢，富冈港的交通船客运中心正式的启动试营运。

那希望说朋友，这个是通往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哦，就是富冈港，对不对？哦，那每年呢，刚好像现在暑假期间也肩负了大量的哈、哦、这个离岛居民的交通往返跟观光旅游的要求的需求。那持续的每一年哈、哦、都在这个旅客人数都在成长当中了哈、哦，所以呢，真的这个容纳量呢就是要够、哦、要够。那现在的这个智慧建筑跟绿建筑节能啊，这个指标，室内、室外的户外的空间，总共可以容纳现场的人数1600人，可以满足四艘客轮同时上下客、上课下客，好、啊，这是客运好的疏运服务需求，所以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服务水平。那也导入了中文、英文、日文、韩文4国的语言友善的指标系统。希望呢一样的哈，能够便利国外的游客来到这边旅游哈，然后迎上了国际观光的接待品质哦。OK， 朋友们，我们看到的哈都是台东哈，在每一个部分、小部分呢、小细节的部分是慢慢的、慢慢的都在准备好哈，都在准备好。好的，来李佳欢的渐渐好天气。

好天气，好的。OK，我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提醒一下喽。好，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哦，现在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还有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哦。那么大家一样的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好。记得好，这个京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好，吴美玲、陈怡婷。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奇人异事，
2: 生活就是要随时 have fun， 想要开心，绝对少不了景广。
0: 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各种单元随选随听，赶快订阅，平日、例假日都来听景广。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

0: 诈骗咨询专线。
1: 好，那是有疑问哦，就是要打165反诈骗专线了。165诈骗专线呢，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哦，你只要打过去问呢，他就会告诉你，哎，相关的类似的话术会是怎么样子哦。

OK， 好 ，First Love， 蔡依林所唱的歌曲。接下来呢，这是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好了，在这边呢，还是跟朋友们先提醒一下哦，有些路况要注意的地方。台东市区的管路施工现场，好，分别呢在衡阳路51号、衡阳路15巷、好，那个贵阳街口，另外中华路2段丰盛路口跟中华路2段汉阳北路口。另外是中华路1段的586巷这附近，还有博爱路跟宝桑路口，跟宝桑路还有中山路口这边。好，经过这边施工路段呢，大家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哦，会影响路幅宽度哦，哈，没有做管制了哈。好，9:28，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好的，好，那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呢，7月1号开始，今天开始实施了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精进方案哦，哈，未满7岁儿童的预防保健补助呢，从7次调升到9次，哈，大家可以询问这个附近的卫生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遇两起强震，罹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传染病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包括麻疹、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这场地震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外界担心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与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0000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的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5: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因应科技发达，贿选手法也日益多元。

0: 非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1: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2: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干净的选风。
1: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4: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的，好，我们说现在呢，整体的这个台东，很多的活动呢，在陆陆续续展开来哦，哈。好，那么今天呢，7月1号，今天晚上的7点钟到8点半呢，在旧议会小剧场这边呢，有一个众岛之声，哈的一个活动。那这整个的哈，台东艺术。

好，说到台东就医会这边的活动呢，就是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有南岛影展呢、哦、好，南岛影展呢这个礼拜六呢就是在台东就医会，就是找不到路的歌，有这个屏东的原住民歌手呢林广才哈、哦，他的一个纪录片，还有就是说。现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歌声歌喉哈，这礼拜六的中午到就是从下午的1点到5点，好，那中午的12点就开始喽。好，详细的呢都可以搜寻，好，都可以搜寻所谓的南岛影展。好，那么另外呢哈，就是在7月5号的话呢，哦，就是跳进部落的孩子。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台东息息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影片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布拉瑞扬国际的编舞家，他在国际的这个舞蹈界呢编舞界呢有一定的名声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应该休息，想回到家乡来，是不是家乡的孩子也可以跟他一样呢就有一个展现的舞台，有这个机会呢，所以他就回到了台东，开始跟就是召集聚集一些的部落的孩子，然后开始了哈，所谓的现在的哈，这样很大家都很受到欢迎，而且呢印象很深刻，而且很代表台东的哈这块土地的哈，就是布拉瑞扬舞团。好，不容易哦，真的从一开始呢哈到后面怎么样呢哈，就是怎么样来的呢，它是怎么样的，中间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好好，那现在呢已经是真的是深入部落的孩子了哈，到部落里面演出，也是到国际的舞台上演出了。好，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两部呢哈，朋友们可以安排哈，南岛影展。一个是礼拜六的哈，找不到路的歌，另外一个那是走进部落的孩子。好，这呢首先呢都必须要呢先搜寻之后呢再加入所谓的报名啊，报名成功呢它当然就是一个免收票，但是你还是必须要经过报名，因为他们要掌握人数哈。好，希望说朋友们好好享受了哈，所有从我的暑假开始活动会非常非常的多哟哈 ，for you 就是为你哈，为大家准备好的。好，希望大家一起参与了5566的歌声 for you。

好的 ，for you 就是为你 ，OK。好，朋友们呢，哈，开车路上呢是注意安全喽。好，目前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好，车辆车流比较多，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好，不要抢快，好，安全最重要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如意花般美好的你，好，日语歌曲有陈空所唱的歌曲。

OK， 好，有成空的所唱的哈，如音画般美好的你。好，在这边呢，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哦，现在毒价成为全民公敌了。政府呢聚焦打击伊托米之类哈，就是丧尸烟弹公告呢，从第二级毒品呢升为一级毒品的哈。那依照警方跟卫福部的统计呢，毒价跟适用毒品案件呢，还是以传统毒品的安非他命最多了哈。好，那么这两种还有就是 K 他命也居次，这两种毒品呢适用的群组比较庞大哈，占用的毒品人口数呢也比较多一点，会加强防治哦。好的，朋友们哈，一样的，我们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哈行车安全了。那另外呢哈，现在啊。有我们说的，现在只要是拦下来呢，有疑似呢哈毒驾的行为的话呢，就会做现场的哈这个唾液筛检，马上呢就可以知道了哈。那现场呢就会扣押，如果真的有的话呢，就会先把车辆扣下来呢，免得以后呢再往后行驶会造成危害。好，这是希望呢跟大家先说明的了。好 ，OK， 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台东的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好，现在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开放的时段，开放的路段呢，好，开放的路段呢，9点半到10点半呢是在丽园路段15公里这边开放了啊、哦。那另外呢，还是9点半开放的，9:50开放的地方呢，就是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好，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哦。现在呢，就是今天是礼拜三，2、3、4呢。就是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的哦，好，请大家留意一下。OK， 南回公路呢在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朋友们啊，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一样的，路上的行车安全是很重要。现在呢，还是一样，请大家尊重，就是尊重行人优先，好不好？那但是呢，可能我们行人也是一样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保持这个速度哈，不要呢一面看手机一面行走，那很危险，对不对？是的。好 ，OK， 好，以上的这个路况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一样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一下哈。好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喽。好，那么在这边要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哦。待会儿呢，就把节目时间呢交给10点布兰奇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一天哈。明天早上7点，与您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土城交流道。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过深港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1.7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闷热中有降雨的可能，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

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 155.2 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 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6，这首歌曲是李芷婷的《笑一笑就好了》。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51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2段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跟丰盛路口到中华路2段跟汉阳北路口有 AC 的路面修复，那在中华路1段586巷是工作井人孔收筑的工程，最后是在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都是有 AC 的刨铺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今天在台九线368.5到363.5公里中心路4段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美化的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完成。

那今天在台二十甲线零到五点七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十一乙线四点三到四点四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十点到十点十分，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一点钟，三点到三点十分，再来就是要等到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

这首韩文歌曲是泰妍的 Always You。 现在时间10:29，那在新闻前呢，提醒大家一个路段哦，是在台20线 190.9 192公里新武路段，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到西向的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呢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待会10:30收听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齐扬，尤其半导体族群表现强劲，激励今天台股开高，早盘上涨超过千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加权指数最高来到47293点，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有鉴于五成幼儿的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所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内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将有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3: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2: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是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除了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4: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5: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4: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2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路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7月3号到5号1连3天有3场大型活动，警方针对周边的成功二路及中华五路加强疏导，呼吁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记者许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表示，1连3天大型活动分别是梦时代啤酒节、好事多新高雄店开幕，以及高雄展览馆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预期将涌入大量车潮。前镇分局交通组巡官罗思棉说，
7: 预估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并视车流实施弹性管制。其中成功二路南往北方向将禁止左转中情路及致客路进入好事多，建议用路人可由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顺向右转致客路、复兴四路或中情路进入。
6: 前镇警分局建议市民及游客，7月3号到5号可多利用高雄捷运及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活动会场，降低交通拥塞及排队时间，共同维护优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是高炎热，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风向上比较偏东南风，所以今天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发生，至于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太阳非常大的一个天气。 午后的时候，在中部以北跟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些午后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今天午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过了中午，在比较靠山区的朋友们仍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西半部中午前后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一些地方来到36度以上，所以今天外出也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真心在世，永远唔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51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2段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跟丰盛路口到中华路2段跟汉阳北路口有 AC 的路面修复，那在中华路1段586巷是工作井人孔收竹的工程，最后是在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都是有 AC 的刨铺作业，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九线368.5到363.5公里中心路4段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美化的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可以完成。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5.7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台20线190.9、192公里新屋路段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到西向的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呢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什么垃圾？
6: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7: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叉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发生3台小货车和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布钩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8公里，过和美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往前1公里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四线往西三重中线掉落大木头，台61线南下56.6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无法通行。南下123.4公里，过通宵二有木头掉在内线车道。台74线往西31.8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的内线掉落三角锥，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

0: 在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这是来自119通报的文字内容。
3: 119通报，台东县成功镇都威桥台11线102.5公里处有人溺水，需要警方救援。
2: 接到119的通报，当时在成功分局新丰派出所执勤的员警廖平宇赶快到了现场。现在呢，我们就来问问平宇当时的一些过程。Hello， 平宇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平宇啊，当时呢，你接获到这个通报的时候呢，您赶紧赶到了成功镇的都威桥这边哈。那当时的状况看到的是怎么样？有没有很多人很慌乱呢？或者是说当时场景是怎么样的？
4: 就是其实，在过去的路途中就已经看到那个消防的有已经载着快艇，
2: 是，
4: 然后车上的驾驶人员就是已经穿着那个类似潜水衣
2: 哦，
4: 对对对，就是整个是全副武装这样，然后就是。他们因为那个快艇的重量比较重，所以他们速度可能就是要载过去的时候比较慢，所以想说我们警车就是直接
2: 先过去，
4: 先过去，对对对，先到现场啊。现在现场已经看到救护车了，然后、
2: oh, okay.
4: 对，然后救人员已经就是把担架拿下去，然后我们就从那个类似那边其实有一个凉亭，然后有一个很多石头的小路慢慢的下去，
2: 是，
4: 然后就是。就远远的就看到有一个热心民众了，他就是帮忙顾在那个溺水的那个，对对对，溺水的那个民众旁边。
2: 是，
4: 然后那个溺水的民众就是，其实他坐的位置已经很靠近海了，
2: 是，
4: 他后面的海浪就是一直打上来，
2: 上来，
4: 对对对对，但是他又动不了，
2: 是，
4: 对啊，然后就是我跟同事就一起就是。踩着那个湿滑的石头，
2: 这样
4: 就是走过去。
2: 是，
4: 对，
2: 你刚刚讲到湿滑的石头，是不是当时那个地方，距离它的位置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过程当中都是比较湿滑的，有那个苔藓在上面的石头。
4: 对对对对对，
2: 哇，那这样有点危险。
4: 对，然后那天又是下雨天呐、
2: 啊。哦，对，所以救援上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哎。
4: 对。
2: OK OK，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在路上你已经看到了哈，消防队他们的那个救生艇可能就是。 待命嘛，然后他们也穿了潜水装，也不晓得到底

0: 情况呢，需不需要潜下去哈？
1: 对对对，
0: 来协助他，就是救出这位溺水者哈。
1: 是。
0: 好，那后来呢？当你现在走过去的时候呢？哈，那中间有没有曾经？就是自己有没有控制一下，因为有没有很滑？
1: 有
0: 有，
1: 因为我们的运动鞋就是踩到那个石头，因为看起来好像表面看起来就是可能虽然是粗糙，但其实踩实际踩下去
0: 它会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有累积一定的那个苔藓的厚度了哈。
1: 对对对，
0: 一旦踩上去它是那个软软的，然后就会有那个滑的感觉。哇，那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
1: 对 对, 对，因为连消防的学长也差一点跌倒
0: 啊。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他们都要穿这个专属的这种胶鞋，
1: 对哈，
0: 比较止滑。
1: 对，
0: 可是因为你们是临时受命嘛，哈，就要赶快出去哈。
1: 我们的就是运动鞋，
0: 运动鞋，一般运动鞋。
1: 对对 对,
0: 对，哇，那可能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些的这种运动的肌肉的那个控制力哈，
1: 对对对，
0: 好，对，要撑住，对不对哈？要避免就自己真的滑倒了哈。不过真的是很惊险嘛，
1: 嗯，
0: 不过还好，就是我们还是以救人为主，
1: 对，
0: 对不对？就是想说赶快赶快，又是下雨天，然后又溺水了，要赶快哈，就是找到他，看他的状况怎么样哈，能够协助他。好，那么你接下来呢？要看到他之后呢，接下来的动作？
1: 看到他说，因为他其实已经。它下面那边其实已经是全部都是海水，
0: 是，
1: 然后就是消防学长是请我们就是先不要靠近啊，他们就慢慢的拿担架过去，
0: 嗯，
1: 对，
0: 哦，
1: 啊，我们，就是有点像在旁边帮忙待命这样，看有什么需要协助
0: 协助他们，
1: 对对 对,
0: 對，
1: 因为他们也怕我说可能救了他，我们等一下走过去也不小心
0: 哦也滑倒了，
1: 滑倒就要需要救更多人这样，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對，而且呢哈，说实在就是也怕他是不是有哪个地方哈，就是身上可能受伤了哈，
1: 是
0: 不宜移动之类的，必须要由他们的哈就救护人员先来检查，
1: 对，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0: 对，因为他们是专业，但是我们呢接获通报，我们还是必须到现场，
1: 对，
0: 好，去一起维护帮忙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对，好，那到最后呢，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协助他们一起帮忙哈，然后他们担架就是抬出来的时候带上车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可是他们在抬担架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刚刚讲的经过就像这个湿滑的石子路啊。嗯，对哈，所以他们也是经过一番哈，就是慢慢走，然后一番的努力哈，
1: 非
0: 辛苦等等。好，那后来呢，就是这后来就是判断这位的溺水者
1: 是，
0: 那到最后是先送医院嘛？
1: 对，他就是因为他其实有以前有做过那个右边的那个髋关节置换手术
0: 哦，
1: 对，
0: 是，
1: 他就是因为踩到那个石头太湿滑，整个跌进去石缝内，对啊，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有点。脱位了，就是其实有点像位移这样，
0: 哦，
1: 然后是痛到他是完全
0: 没办法
1: 动
0: 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就是判断说就是不能送我们成功了，就是要往那个马街送，
0: 哦，就往台东市区的
1: 大医院，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0: 對，马街医院这样子哈，好，还好啦，就是说后来发现说他是痛到不能动了哈，但是至少他还有意识，對對，
1: 有意识，
0: 有意识哈，对对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问他事情啊什么的，还可以知道判断说原来他是因为之前动过手术那个地方哈，就是滑脱了哈，然后就现在就是一定要送医哈，
1: 是是，
0: 好，那么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呢哈，也是我们警方人员跟我们的消防人员啊哈一起合作哈，
1: 对，
0: 然后帮助这位民众脱困了哈，
1: 对，
0: 好，那另外就是这位民众在路上或者是说。其他相关的人一定会跟你们说谢谢吧，
1: 会会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要说哦，多谢哦，多谢哦，
1: 对
0: 不？还好有你们来，因为又下雨，对不对？好，再耽误下去的话，他自己说不定都会失温了，
1: 对，有可能也被浪卷走，因为那天真的浪真的是蛮大的，就远看就发现，好像快把它卷走，
0: 快卷走了，哇，
1: 对对对，
0: 这真的大家都很担心，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场的人哈，那你也很希望说赶快能够帮助他，所以就赶快先冲过去了哈，
1: 对对对，
0: 不过中间真的是蛮湿滑的，然后消防人员说看淡了哟，好，就是我们一起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 ，OK， 那么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哈，那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容易，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很想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哈，所以面对的状况是都不一样的。那每一次呢，我们可能都必须要学习如何面对这个不同的状况啊，怎么去应对，对不
1: 对？
0: 哈，对。但是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都增加一个经验，每一次都增加一个经验啦，哈。
1: 是
0: OK， 好。那么非常谢谢平宇告诉我们哦，哈，当时呢就是在成功镇都威桥下哦，就是一起来救哈这位溺水的民众的一些过程。好，那有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1: 就是。就如果说有到水域这边，看是要玩水啊，或是说有些阿公阿妈会采集一些海菜什么的，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候，然后要着那个适当的装备，比如说胶鞋啊、防滑鞋，然后就是尽量结伴同行啊。如果有什么状

0: 况，也可以帮你就是拨打电话寻找救援，这样都可以。
1: 嗯，好的，非常谢谢平宇哦，好，谢谢你的分享，也提醒大家在我们戏水的或者是说呢在海边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安全的自我防护哦。好，谢谢平。

0: 单独前往危险区域。如遇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9求助。
1: 感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

11:24听到的歌曲 OK 合唱团的数数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2: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前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2026台东部落祭登场，横跨各族群共152场盛事。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知识台东平台，邀请您轻松查询，深入体验原民文化之美，品尝在地风味美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碎石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的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和了全县各乡镇部落记忆资讯，成为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活动承办人贺杰说，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让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
3: 台东县各族群原住民族举办丰年祭之外，也规划有旅游、文化体验等套装行程与活动，以期望能带动暑期的观光热潮。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事先应了解，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之处，可上网查询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县政府暑假携手国际知名动漫《航海王》，15公尺长的千阳号将在7月11到8月16号在花莲鲤鱼潭现身。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内容和新北市《航海王》展不同，所有展品都重新设计制作，并规划结合角色打卡和大地寻宝游戏。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今年花莲放暑假首次跨界结合国际知名动漫 IP《航海王》，最吸睛的将是全新打造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坐落在花莲鲤鱼潭，并结合水舞跟灯光科技演出，营造动漫水岸场景，为鼓励民众到鲤鱼潭搭乘船舶凭票券就能够免费跟千阳号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5: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出现在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跟交通节点，让游客透过寻找角

0: 色参与互动游戏。
1: 六个经典的人物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0: 花莲县政府表示，这次特别依照授权规范重新设计制作所有展品，活动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期待全国民众趁着暑假安排深度旅游，在花莲放慢脚步，跟航海王一起热血冒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5: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4: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

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51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口到中华路二段跟汉阳北路口有 AC 的路面修复，那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是工作井人孔收竹的工程，最后是在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都是有 AC 的刨铺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九线368.5到363.5公里中心路四段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美化的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完成。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5.7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90.9、192公里新屋路段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到西向的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呢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0: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到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1: 嘿，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IMB，我会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甲你讲话唱互你听。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86.3 公里过龙井的外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41公里，在上化交流道前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到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170.8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西 13.8 公里，在南桃园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59.6 公里，在新丰二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4线往东17公里过崇德的全线都有散落物。台88线往东大寮出口前有不勾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到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中午的12:22，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带来的歌曲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51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2段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跟丰盛路口到中华路2段跟汉阳北路口有 AC 的路面修复，那在中华路1段586巷是工作井人孔收筑的工程，最后是在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都是有 AC 的刨铺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九线368.5到363.5公里中心路4段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美化的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可以完成。那今天在台20甲线0到5.7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半半施工的。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台20线190.9、192公里新屋路段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到西向的车道，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呢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职安法及配套子法正式施行，首件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台股七月开门红，重回47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之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以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七月开门红，在美股及台积电 ADR 的带动下，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维持高档震荡。目前指数上涨902点，来到4703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美股周二迎来上半年与第二季的封关交易日，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2020年以来单季最佳表现。台积电 ADR 溢价率高达 26.22%， 激励台股大盘喷发，开盘五分钟冲上47293点，上涨1167点。台积电、台达电跟联电涨幅都约 3%， 联发科上涨 2%， 鸿海开高走低，各类股表现不一，石英元件持续成为热门族群，水泥、玻璃、数位云端类股则较为疲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光上半年的台股就已经大涨了17162点，到昨天为止外资人还是大卖了9512亿，它只会影响短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走势。好，现在是7月1号哦，已经是传统旺季哦，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投资价值。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7月16号将举办第二季法说会，外资近期频频调升对它的财务预期跟目标价，瑞银更看好台积电到2028年前都会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并预期最快明年初再度启动产品涨价，让中长期法说行情提前发酵。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否决总统川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让川普标志性的其中一项反移民政策受挫。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与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天做出这项备受瞩目的判决，以6-3票数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维持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待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并表示这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朝野立委对无人机条例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用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允晨报道。
5: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6: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5: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

0: 面来台商却是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卸任议员郭姓良涉嫌将超过千万元的政治现金与公益款项挪为私用，遭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魏金妮报道。
2: 赤地重划弊案二审才获判无罪的前台南市议长、现任议员郭姓良，台南地检署掌握情资，怀疑他涉嫌将超过千万元的政治现金跟公益款项挪为私用，大动作出动12名检察官拂晓出击，搜索25处据点。地检署下院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3: 检察官认定郭姓、黄姓被告涉嫌自107年到111年间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项目等款项，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今日凌晨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检调当场扣押大批账册证物，并传唤包括郭姓良在内的2名被告跟18名证人到案说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神州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计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国泰投信前董事长郭明健爆出兼职争议，多名立委质疑监管失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6月20号起已进驻实地检查，预计在短时间内厘清事实。记者林允成报道。
0: 国泰投信的争议持续延烧，金管会检察局展开为期3周的检查。立委郭国文质疑是否因前金管会高层担任独董而形成门神效应。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金管会不会回避制度的检讨，也会依法处理相关的责任。
5: 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
6: 金管
5: 会
6: 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
5: 委员，你就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哦。现在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
6: 没有老长官，那就我就看你后续怎么处理啊。第二个，你就看到国泰规模大，你就轻忽嘛。
5: 没有。
6: 第三个哈，
5: 委员，你可以说我轻忽，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有我们一定的步骤，这个东西我们要厘清。
0: 这对立委关切是否会全面清查兼职的情况。彭金龙说，这种重大偶发通报初期需要时间了解跟搜集资讯，过程中已经多次通知国泰补充资料，也约询相关的人员，后续将检视为何没有落实内部稽核的制度，并已发函给银行工会，要求金融业落实兼职的检视。请关注这段日程台北报道。
1: 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到2起强震重创，罹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

0: 增加为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由于地震前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目前当地面临的威胁传染病包括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奥罗普切病毒以及疟疾等。毒架上路宛如移动的不定时炸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继6月18号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架专案，展现强力执法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止不法分子产生侥幸心态，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容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2: 本次专案既查获毒架26人。”酒驾16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共计40人。透过高密度及多点式的连续扫荡，向社会大众宣示，捍卫民众生命安全没有假期，打击毒驾绝无空窗期。
1: 警方表示，市警局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采取不定期、无预警的滚动执法策略，不分昼夜铁腕执法，时刻守护市民跟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秉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作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5: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4: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5: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4: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5: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4: 他相当感谢结发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5: 去外面支援，他只有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4: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5: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的想。
4: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南下明

民雄到嘉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政府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资产规模突破10兆元，已提前达成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投入千亿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为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时代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区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5: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4: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仅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尽速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6: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

0: 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3: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4: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
3: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到来，新北市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安小组前往青少年易聚集场所稽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更要全力查查丧尸眼弹。记者刘威报道。
5: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勤务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力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6: 我们大量查获快筛试剂，所以帮助新北市在物价大幅的起地，这也是我们新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
5: 新北警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治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6件六人毒驾，另外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行前教育。
8: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啊，同时呢，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那么让所有的家长都很安心。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6件毒驾6人，举发酒后驾车1件1人，查获刑事案3件3人，另外查获通缉犯8件8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公布2026交通改善承诺白皮书，希望从零死亡愿景出发改善交通现况，并提出实体人行道全面建设以及建立通学区等5大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9: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表示，台湾交通安全改善落后已开发国家，提出道路空间改善确切计划以及提升偏向公共运输等5大诉

0: 求。促进会理事长王敬谦表示，改革应该从基层做起，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1: 因为就算上面包含老师的研究，或者是说交通部那边有政策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说基层能够理解我们的政策来做些什么，让他们理解到说，其实人本交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要把车子赶走，而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误解，而是说我们是要打造一个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走的环境。
0: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中央订定每年降低交通死亡 7% 的目标，但要达成零死亡愿景，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
2: 有一些县市政府在道安的改善非常的亮眼，可是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县市政府它不止没有降低，它反而在升高，就是每个县市政府的态度跟执行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来重视这个问题。
0: 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吴坤峰则表示，交通改革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才能制定出事半功倍的规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台湾每十人就有三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至9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纯报道。
4: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5: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4: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万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6: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4: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以及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0到309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另外有3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9: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8: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9: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8: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9: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8: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9: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1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一样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哦。虽然说礼拜三小周末，不过阳光呢好像没有要这个小周末的感觉哈、哦，还是一样很炙热啊。好，要提醒大家呢，现在中午前后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喝水300cc 哈。身边呢已经有看到这个有朋友啦，在他的这个社群上面分享说，哇，光是呢哈、哦、这样中午在外面站，都真的丢酸呢哈。然后甚至有这个练打棒球的啦。然后呢，或者是说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面的啦，可能因为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比较烈日曝晒的这个环境底下，或者是刚好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哇，这个环境哈、哦，没电风，阿哥没通风，哈哈。哎，没有电风扇，然后又没有通风，真的是很容易哈、哦，就是越吹越热，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里面流小汗，外面流大汗的感觉哈、哦。要提醒大家，真的要适时的防晒，多补充水分，站在阴凉的地方，这样子才不会中暑。好，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哈、哦，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了。好，那都要来小心留意，甚至也要照顾好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喽。到底今天礼拜三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7月1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心洁，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7月1号七月的第一天，然后呢又是礼拜三小周末这样的心情，来听李心洁的《飞》。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心洁这一首作品《飞翔》，我的1:13。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7月的第一天，7月1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哦，因为看到了有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只有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这里看到呢，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哦，未来的一天天气都是比较单纯的，都是典型的夏季形态，单纯到就是怎么样呢？很炎热哈。好，那高温炎热的情形呢，还是要注意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目前太平洋高压是笼罩在台湾的上空，各地的天气都比较炎热，恒春半岛跟东南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今天上午有看到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生成，其中呢，在菲律宾的西方热带性低气压预估朝海南岛来移动，对台湾目前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超过4700公里，会往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而且持续增强为台风，预估下个礼拜后半期逐渐接近台湾的东方到琉球南方的海域，后面呢会随着太平洋高压减弱，但是路径还有变化的空间。温度方面呢，今天到礼拜六，西半部高温来到了33到36度，东半部32到33度，南部近山区局部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降雨方面呢，今天恒春半岛以及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礼拜四到礼拜六高温炎热，午后降雨都是比较零星的形态。那山区也要注意有局部的雷阵雨。礼拜天天气呢都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的降雨范围会增加。中部以北跟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的雷阵雨。接着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今天的风浪呢是东北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今天闷热当中呢，还是要注意有降雨的可能，外出活动的话记得雨具要带好，还有呢要做好喝水，时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晒哈，就是晒着晒着都晒啊，好，所以怎么样，就是不小心的哈，真的会晕晕的哈。好，要提醒您，这样的高温呢，真的是很难让人家哈，就是用忍受的方式哈，没有办法忍。然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站在阴凉的地方、通风处，然后适时的补充水分。当然，除了照顾自己之外呢，在家里面的哈，不要想说呢，他们在家里晒不到太阳没有关系哈，因为有可能室内比较不通风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家里的长辈啦，或者是有小朋友啦哈，比较怕热的这种闷热的天气哈，真的是不要让他们有这个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喽。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送上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夏天听的时候非常有那种夏日凉快的感觉，来自于洛克班的《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听到的歌曲是黄立行你身边，下午的1:25，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啊，这在地的路况资讯了。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在衡阳路51号的路段，这里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路口跟贵阳街接口这边，靠近中华路二段当中，好，这里呢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以及丰盛路路口，一直到我们的中华路二段跟汉阳北路路口，这里有 AC 的路面修复工程。

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工作警的人孔收足跟钢环引拔的作业。好，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博爱路跟宝桑路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路口这边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替代道路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听到的歌曲一样是让人呢充满回忆跟这个感动的歌曲。这个作品也曾经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来自于 Zayn 的《蓝色眼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立法院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国防部长桂立雄担忧是否又会像今年预算一样拖延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说明，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有违法之余。记者林依晨报道。
2: 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指出，六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预算只能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提出报告，每年也要提出执行成果。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自己其实看了有一点困惑。
3: 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省今年的

0: 预算一样，他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这个相关部会的所有国际的预算。
1: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指出，依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怕有违法之余。
2: 如果立法院要就这个预算做大幅度的支出的决定，必须先跟行政院会商，并且要确认有没有合适的裁员。所以在野党这样子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余。
1: 张敦涵说明，国防采购计划使用特别预算行之有年，特别是涉及跨国合作，原因是不容易排挤年度预算，且较持续而稳定，仍期盼朝野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暑假正式展开，基隆市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犯罪这四大主轴，并对易滋事场所执行扩大临检。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情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临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5: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进入这些治安顾虑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处所，以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4: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7: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还有在美国大联盟，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球员，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6: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0: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3: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7: 我们都是后速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1: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9: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一块两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了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1: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9: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1: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 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浪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温岚 Landy， 夏天的风。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市区，在中心路四段的路口。好，在这边呢，台九线368到363号有配电的油漆设备美化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台九线在304到305公里池上路段这里呢有北上的这相关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路面呢是在做修复半半施工的方式，请您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规定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呢，在台20甲线海端到池上的路段双向0公里到5公里处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路段呢一样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看到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友隧道在437到432公里，这里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巡检，那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来看到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49。听到的一样是夏天的风，但是他们是原味觉醒。这一首歌曲就有男生比较轻快呢，然后有那一种年轻感觉的作品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原味觉醒夏天的风，1:53。好，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呢，要记得哦，经过了三个路段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好，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留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4。当然了，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提供给我们都可以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0800-000-123弄一些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和温台当分台哦。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这一首歌曲《我想要拥有你》。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2.8公里，在高架西直端的中线掉落一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2公里，在马东系统交流道有大石头掉在中线车道。台15线北上23到22公里之间，下浮前内线有坑洞。台61线南下34.1公里，过草踏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3: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4: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5: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9: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8: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9: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8: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9: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8: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9: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8: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9: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易迅这一首作品《倒带人生》。好的，下午的2:11，我靠一头要过起妹妹哈，要请大家这要注意一下了，防晒补水，躲在阴凉处。

我们来看到呢，路况资讯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里面。好，那今天礼拜三是管制禁止通行的。新武路段在台二十线190到192公里这边呢，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了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的通行方式。好，所以经过这里，一定呢也要请大家注意放慢行车速度，配合现场施工的引导跟指挥。台二十线立园路段在155公里有上平坡的机械整坡刷坡工程。好，上午的放行时间2:30到3:30，放行1个小时，请您要注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了。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了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所以道路呢是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好，那要请大家留意哦，在今天的机动管制点还有新增一个在天龙饭店前181公里，以及新武桥路段前192公里。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立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台二十线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海端乡的路段当中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路段也是有相关管制跟放行的时间，2:50到3:10放行，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也有放行的时间。好，那今天的碧山隧道也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那碧山隧道呢，在从今天开始哦，在177到178公里，因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的关系，好，所以呢会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时间。来看到在下午的放行时间3:00到3:10，以及等一下的4:00到4: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4。好的，要请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哈。喝水开车，开车路上想要心情开心呢，就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是一路行车平安。昨天呢有稍微介绍一下在今年入围的这些金曲的台语女歌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看看在今年入围的台语男歌手，除了得奖的是萧煌奇老师之外，这一位他也是很厉害，他的创作呢都是在生活当中汲取灵感的，而且很会运用放客啦、灵魂节奏、蓝调等等的曲风。周祖雄继续挂客阿萨布鲁。我就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祖琼，在去年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拎走拎干》，啊是人走的拎干呢，人要怎麼走啊，就是看自己吼。这张专辑呢，它也是用生活当中的视角啦，然后呢，这个专辑的封面好像就是有一个哈、哦，这个平安符，我觉得它也是探讨很多的人生的观念哈、哦，爱最假的哈、哦。这首歌曲来听到，一样是在今年强势入围金曲男歌手还有金曲新人的，他是 CJ Mitt 这首作品《最后一棒车》。

听到的歌曲 CJ Meets， 他呢也是在国外学了音乐之后呢，回到台湾，然后用自己的这个音乐的作品呢，创作了这一整张的专辑，然后呢也是台语歌曲，当然呢也有找到了很多就是他的音乐上面的好伙伴跟好朋友呢，一起来制作这张专辑，我这也是非常的喜欢。这张专辑叫做《瓦工》。下午的2:2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的相关资讯。好，这几天呢天气比较热，对不对？都会跟大家讲说要喝水，喝水哦，很重要。好，那讲到喝水呢，其实有些医师啦或者是营养师呢建议大家哦，每天都要喝够哦这个水啊，真的是喝水哦啊。但是呢就想说啊，我喝茶喝咖啡还是汤，是不是哦都算是喝水补充水分的一种呢？都叫你喝水了，还是要问一下那个灰色地带定义的问题呢？好，来，我们来看到根据这个医师呢吴其莹吴医师分析其实咖啡、茶、无糖饮料跟汤品当中的水分呢，其实都可以记录到每天的饮水量当中。好，所以真的不是只有喝白开水才叫做补水。那在减重期间呢医师也是建议呢还是以白开水呢作为主要的补水来源避免呢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啦、含糖饮料啦，或者是汤里面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算咸吗，不算咸调味过后你都觉得喝起来很好喝，但是其实钠含量的摄取有可能会过高，那进而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还有呢也会增加热量的摄取，也会造成你水肿，甚至如果要控制体重的，你的体重减重也是会失败的。好，那根据呢这个吴其莹医师因为他在网络上的名字就叫做苍兰哥。好，那这个哥呢在他的文章当中就表示呢，其实在减重的门诊当中呢都会建议患者呢每天至少摄取都要是体重的30到40毫升的这个水分哦。好，那讲到呢就是喝水量的问题呢，很多人都会想说干嘛就要喝那么多如果呢我每天有喝咖啡的习惯，无糖绿茶这一些也都是液体的啊，是不是可以把它算到呢这个每日的饮水量当中？好，那也有人还在加问呢就是说如果呢茶跟咖啡因为呢 喝多了都会有这个利尿跑厕所，好，所以呢是不是比如说喝一杯反而会流失两杯水的这样的现象呢？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哈，好，那他当然呢也一一的跟大家来做解答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咖啡、茶、无糖饮料甚至是汤当中的水分，其实都是算是人体每日总液体摄取的一部分，确实是可以记录到这个喝水量当中，但是呢只有喝白开水才能够帮身体补水，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呢不符合人体的生理学，好，也是大家呢长期存在的误解。好，那其实呢这个纯水要喝够 2000cc 其他不能算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呢是一个卫教的这个误会啦其实人体呢并不会分就是液体的来源他不会知道说这个是水，这个是茶，这是咖啡，喝下去它会有各自的那个跑道去水的水道去茶的这一边，去咖啡的那一边，不会它全部都是摄取到那进到你的消化道当中呢那身体呢会怎么样它真的就是会把它呢该吸收的水分来提供给细胞利用，所以呢不论你是在喝白开水、无糖的茶、黑咖啡甚至是热汤，这一些是真的都能够补充水分的。好，那至于呢要不要担心咖啡因或者是无糖的茶会有利尿的效果，

那根据呢吴医师表示，目前啊，根据实证的研究显示，平常如果你有规律摄取咖啡因的人来说，身体呢会逐渐产生耐受性。好，所以呢咖啡呢就算是喝进去会略微的增加你的排尿量，好，最后你的身体呢还是能够获得正向的水分补充，并不会因为哈你喝了茶或喝了咖啡，那水分呢就会越喝越哈利尿越脱水的情形哈啊。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啊，就是如果哈你就是对咖啡因哈可能有一些些比较敏感的，我个人还是觉得喝水的部分哈真的还是能够摄取到你需要的这个水分。好，那另外呢，医师也是引用了医院的临床照护作为例证哦，针对心脏衰竭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等等严格限制水分的摄取患者，医疗团队呢每天在记录液体的摄取的时候呢，不但会记录白开水，也会把像茶啦、果汁、牛奶，还有呢像是汤品等等一并的纳入在这个水分的摄取当中。好，另外呢，吴医师苍兰哥也说明，虽然说茶、咖啡、饮品等等都能够提供水分，但是减重医师跟营养师呢，还是普遍建议以白开水作为主要的补水来源。好，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呢，这个里面有添加这个钠啦或者是其他的，你喝咖啡的时候可能会加糖或加其他的这个饮品的调味。好，所以可能对你在摄取水分之外，你要考虑到就是热量跟减重的问题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在今年入围金曲歌王的，他是吴永吉 Get Down 之前访问过他，就知道他对台语的创作真的是满脑子有很多的想法。这张专辑呢，算是写给小时候的自己，还有家里的环境，还有写给自己的爸爸。这一张专辑《腾扣兰的兄弟》，这首歌曲叫做《平平安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幼童遭到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及不治伤害。乔童地院审结，因共同犯对未满七岁之人，是以凌虐致重伤罪，两人各判13年6个月以及14年10个月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二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3: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四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2: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竟然爆发岛上累计资源回收物高达1500吨。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表示，

0: 七月七号若再没有招标出去，将会协助琉球乡公所处理。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爆发垃圾危机不只有一次，在潘孟安担任县长时以及2024年都曾经有过，最后由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处理，而现今又爆发了资源回收物标案，已经流标高达15次，岛上累积高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以及卫生。环保局长严信苑说，
2: 那因为观光机要来，居民的健康问题，登革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出手来协助琉球乡公所。
1: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废弃物跟家庭垃圾回收清除权责在乡镇市公所。严信苑强调，尽管琉球乡是离岛，但废弃物清运的费用其实并不算低，不应该多次流标。如果七号再度流标，将会强力介入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暑假开始，不少青少年会到 KTV、网咖、钓虾场等休闲场所。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今天起启动青春专案，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公务局这一次将针对 KTV、网咖、电子游艺场、钓虾场、撞球场以及室内运动场等场所，不定期无预警进行公安稽查。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稽查人力，若发现违规，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情节重大或逾期未改善者，最高可勒令停止使用，甚至停止供水供电，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3: 暑假是青少年外出活动最频繁的期间，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从7月1日起启动青春专案，加强青少年常聚集场所的公共安全稽查。我们会以不定期无预警的方式检查逃生动线、防火避难设施以及公共安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也提醒业者务必落实自主安全管理，共同提供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让青少年快乐放暑假，平安过暑假。
0: 公务局也提醒民众，暑假外出消费应该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并留意逃生出口以及避难的动线。如果发现公共安全疑虑，也可以向市府通报，共同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8: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9: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8: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10: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8: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9: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8: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9: 我也不能没有你。

0: 嘿，脚本哦，不是这样下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1: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0: restaurant, but it's a restaurant good enough for you to take someone to. 他说这家餐厅呢不是超华丽的那种 ，fancy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呢非常的哦花俏啊美丽啊。It's good enough for you to take someone to. 意思就是说呢，不过呢要带朋友去吃呢也是很体面的。接着我们可以来聊一下用餐的细节。I usually order a three-course meal. 他说我通常是点三道菜的餐点。A three-course meal 是三道菜的餐。Course 是一个名词，在餐点里面指的是一道菜。当然，它原来指的是课程或者是过程。I like a light starter, then the main dish, and end with the dessert. 他说我通常喜欢先吃一点小菜啦。Starter 是一个名词，就是开胃菜或者小菜的意思。Then the main dish. Main dish 就是主菜。And end with the dessert. 最后是甜点。End with 是一个片语，表示以什么而结束。而 dessert 是一个名词，就是饭后甜点。这边要提醒一下 ,dessert 它的重音在后面。那另外有一个字是 desert。是沙漠的意思，它的拼法是 D-E-S-E-R-T desert 沙漠，所以两个拼字也很像，但是发音不一样。 I have a sweet tooth, so I always have something sweet. 我很爱吃甜食，所以呢每次都点甜食。 Have a sweet tooth 是个惯用语，意思就是啊，我很爱吃甜食，英文用的是我有个甜的牙齿，所以呢总是吃甜食。 Their tiramisu is the best. 他们的提拉米苏或者是意大利奶糕哦，是最棒的了。 I enjoyed it when I'm there every time. 我每次去呢都吃得很开心哦。 The best thing is all their prices are affordable and reasonable.最棒的是呢，他们的餐点价格很合理。The bad thing is 是一个很实用的表达，就是哦，最棒的是。所以下次你要说哦，最棒的是，你就讲 The bad thing is， 后面就加上你觉得最棒的事情。Affordable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是供得起的，而 reasonable 就是合理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Where I live, 我住的地方，这个在文法上是一个关系副词子句。英美人士呢，经常使用它来表达就是 my place, my house, 我住的地方，我家啦。看一下例子 ,This is where I live,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咯，这就是我家咯。It's not far from where I live, 这离我住的地方不远。It was just down the street from where I live. 这呢就在我住的地方往下走一点的地方。Just down the street 就是往下走一点的意思。From where I live 就是从我住的地方。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round the corner 片语。在转角附近 expect 动词预料期待 various 形容词各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pasta 名词意大利面 slab up 形容词丰盛的 celebrate 动词庆祝庆贺 Fancy 形容词装饰的花巧的 Starter 名词开胃菜前菜 Affordable 形容词付得起的买得起的 Reasonable 形容词合理的

0: 讲道理的。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A restaurant that you enjoy going to， 你喜欢去的餐厅，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一样是讲到吃哦。好，那今天的吃的东西讲到什么呢？讲到了哦，这个餐厅。好，所以呢，他要聊的就是 Describe a restaurant that you enjoy going to and say why you like eating there so much。 啊，讲说呢，描述一下哦，有一间餐厅哦，你很享受，而且你呢很喜欢去哦， enjoy going to， 你很喜欢去， and say why you like eating there，而且呢要说哦，说为什么呢，啊，你喜欢在那边吃东西 so much，哦，为什么这么喜欢去呢？

好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哦，而且呢，他有引导，他讲说呢，哎，你可以告诉就是人家说，哎，这个话题，然后聊到餐厅。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餐厅在哪里呢 ？Where this restaurant is 啊，这是这一间餐厅在哪里 ？What kind of food it serves 啊，这个餐厅呢供应了什么样子的食物呢 ？How often you go there 哈、啊，你大概平均呢哈、啊，什么时候都会去一次啊？你去的次数哈、啊，或者是这个频率多高？

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文章的内容有两个段落、哦、那可以怎么样子来学习当中的单字、例句或者是片语呢？好，第一个段落他讲到了哈 ，This is a nice topic to talk about。哇，这个主题呢真的是很棒哦。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起一个开头的话，你可以讲说，This is a nice topic to talk about。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哦。然后后面再讲到呢，哈，这个内容，好，他说呢。There's a restaurant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where I live. 好，他讲说呢，有一间餐厅哦，刚好呢，就在我家哈、哦，我住的附近啊、哦、的转角处而已哈、哦，就是在附近而已啦哈、哦。Around the corner. 好，然后呢，可能又是有可能呢是这个巷口美食哈、哦，但是巷口美食也很不一般哦。他说呢。It's an Italian restaurant. 哦，这一家餐厅是意大利，是哦，意式餐厅 Italian. 好，那如果呢，你要讲说意大利呢是 Italy. 好，但是如果是意大利的哦呵呵，不是这大粒哦，是意大利的。好 ，Italian restaurant. 好，它是一个意式餐厅。So you'd expect you can eat various.Pasta dishes and pizzas， 好，所以呢，你可以啊、就是期待呢，哈、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可以吃啊、各式各样的 various 哈、这个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哈、various 就是各型各样哈、各式各样的 pasta dishes 哦、有可能就是跟啊、这个比如说哈、意大利面相关的啦，青酱、白酱啦、红酱啦，哇，这一些的哈、不一样的料理 and pizzas 啊、而且呢，甚至还有这个 pizza 哦。好，你喜欢吃的话都有。 I usually go there with my family for a slab up meal if we have nothing to celebrate。啊、他讲说呢，我们通常呢，我通常啊都会、跟、家人呢、哦、with my family for a slab up meal。 好，所以呢他有可能就是就是在这边呢、就是、来解决一餐。好，所以呢、你如果要解决一餐的话，这个、比如说他可能有是比较丰盛的、slab up 呢、指的就是比较高档的或丰盛的。好，那你可能要聚餐的时候跟家人啊，不是要庆祝、任何的事

行，但是就有时候想要吃一点好吃的哈，高档一点点的排餐的或意大利餐点的。好好，那他就讲做 slab up meal， 就是稍微高档一点点的，精致一点的。If we have nothing, anything to celebrate， 好像讲说呢，如果我们要庆祝哈，就是 anything to celebrate， 我们想要庆祝什么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去这边吃饭。It's not that super fancy kind of restaurant. 他讲说呢，这个意式餐厅啊，不是这么样子的哈，就是超级 fancy， 超级豪华的哈，啊，不是很精致哈，不是很就是随就是要从那个前菜哦，然后什么餐点啊，要很精致、很精致那一种法式的方式哈，而是呢 ，but it's a restaurant good enough for you to take someone to. 好，所以呢，他讲说哦，这一件。店呢，哈，这个餐厅呢已经很好了，好到呢，你带人家去，哈，不会失掉你的面子，不会丢脸啊，甚至呢，吃的东西又稍微的呢，哈，哎，看得起来又有精致的摆盘啦，哈，但是又不是这么的过于豪华奢华的感觉。哎，真的有时候过于豪华，你反而会有压力呢，哈。好，他讲说了 ，I usually order a three-course meal。好，他讲说呢，我通常呢会啊，就是点一个 three-course meal。好，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呢，他指的就是哈，就是哎，他要的就是啊，这种有前菜。主菜还有甜点哈，这样子的概念。好 ，I like light starter 哈，如果想要从一个比较轻食的哈，这个开始一样就是前菜啦哈。好，所以呢轻食的前菜 ，then the main dish 哈，所以呢它就是有前菜、主菜，然后还有甜点哈，这叫做。Three course meal， 好，那如果 course 这个单字呢，你用在这个学校里面哈，它当然就是一个课程。好，那你就把它想象的哈，真的就很像你在上课一样哈，有那个就是引导，然后还有主餐，然后最后呢还有那个结尾。好，那就是很像在上课一样哦，吃饭那里上课赶快哦。好，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哈，你有前菜，有主菜，然后最后呢还有甜点哈，这样叫做 three course meal。好，所以呢，他想要一个很轻的哈轻食来当做哈这个开胃菜 ，then the main dish 哈就是主餐 ，and end with a dessert 哈就是最后呢来一个甜点作为结尾。I have a sweet tooth 哈，我很喜欢吃甜点 ，so I always have something sweet 哈，所以呢，我总是觉得说，哎，好像要吃一点点甜的东西，才一个完美的句点。Their tiramisu is the best. 哇，他们的提拉米苏呢是最好的、最棒的。I enjoy it when I'm there every time. 哦，每次呢，我只要去那边吃饭啊、哦，或者是用餐，我就觉得好开心哦。The best thing is 最好的事情就是呢 ，all their prices are.affordable and reasonable 哦、oh, ，他讲说呢，哈，他们的这个价格呢，哈，都是哎啊，就是比较你负担得起的 ，and reasonable， 而且都是合理的价格。哎，那这样子餐厅真的是很棒嘞，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一样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63集。好，今天的单元介绍到的就是介绍餐厅啊，你可以描述它 ，describe a restaurant that you enjoy going to and say why you like eating there so much。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五到圆山南向到铜锣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1到34.2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有人。

台皮掉落，继续往南一路来到217.9公里，过了桥头交流车道则是有整木掉落。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八里二路段。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在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3: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4: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0: 1%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3: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4: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出门了。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5: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惊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0: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9: 水啦，总算叫我找到了吼，好打卖走。
10: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9: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5: 是我，
11: 国宝女神
5: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掠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11: 啊！就可以来讲讲啊！
5: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就是喜欢你。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下午的3:16，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歌曲。好的，先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哈，时光机我们来到了1993年的今天7月1号，没有错，海牙古墓张震岳第一张的专辑就是这一张，就是喜欢你。天哪，看到这个专辑封面，我那时候想到的哈，就是我不是那时候，我想到那时候他的电影啊，对，还有跟那个林志颖，还有呢，还有郝邵文、释小龙，哇，他们一起拍这一部电影哦，哇，真的是很可爱耶！想到那时候的这个电影叫做应该是《婆派小子》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哇，里面真的是有很就是热血的校园剧，哇，对，还有徐若瑄，我现在想起来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聊这张专辑哈，先不聊电影。来来来，这张专辑呢，当年呢，这个专辑的风格是走偶像路线的，你没有看错哈。好，那后面呢，这个张震岳的这个封面的专辑之外呢，后面有很多的，包括像是录音带啦，然后很多呢像是这种拼贴式的这个生活的角落，包括还有像是自行车的安全帽啦、拳击手套等等，好像呢就是这种异想的哈，这个年轻的生活当中，各种尝试、各种的热血的感觉。好，那主打歌曲呢，就是《喜欢你》，它翻唱自日本乐团南方之星桑田佳佑的个人单曲，叫做《悲伤的心情》。所以呢，首播的主打歌是翻唱的作品哦。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哈，这首歌。我觉得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听的歌曲。这一首歌呢，就是张震岳自己的词曲的作品啦。听到这一首歌《海》。

我真的好佩服我的记忆力哦，反正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张震岳的《海》，他果然呢，哈，真的就是在1994年，也就是在他发行专辑之后的隔一年呢，真的跟林志颖，然后郝邵文、释小龙、徐若瑄、苑琼丹，还有

这一些的这个演员啦一起来主演这一部电影叫做就是《不败小子》。以前呢，这个还不认识张震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看到电影里面的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坏啊？但是后来呢，知道了之后，就觉得说，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大声听音乐》。如果想要知道首张专辑还有哪一些歌曲的话，好的，推荐给大家哦。好的，继续3:23了，来，我们来关心呢，这一张的专辑是什么时候呢？时间我们往后推，来到了我们来到了2005年，他们是原味觉醒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就叫做《幸福下载》。

听到的歌曲来自原味觉醒，这张专辑是他们的第二张的作品，叫做《幸福下载》，2005年的7月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那当初呢，在2004年5月27号呢，发行了首张的同名专辑。那最后呢，是在2007年的12月21号呢，发行的最后一张的专辑，叫做《下流社会》哦。那其实当初呢，这两位的组合呢，主要就是取他们名字当中呢，是原界跟卫斯理哈。

名字原味，然后觉醒呢，就象征他们呢，哎，音乐的创作呢，哈，就是啊，真的是从身体里面觉醒起来。讲到这张专辑呢，当年哦，在2006年呢，第17届的金曲奖当中，还有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啊。现在呢，有的有幸福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位呢，哈，这个诗源界还是一样的，在荧幕上面啦，哈，有这个电影的演出或者是电视剧的演出都有。好，那当然呢，虽然说没有办法在看他们合体唱歌，但是我觉得在荧幕上面还看到他们有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因为呢，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夏天的风》在1点钟的时候播过了，来听到这一首歌也是我的心头好，原味觉醒，收录在这张专辑《幸福下载》当中另外一首作品《环游世界》。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点起，在北投推为期一个月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交通部表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活动，即使是以文化体验包装，仍应以营运样态事实认定，而非是否有收费。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3: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下跌，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运燃油附加费自7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降为27.5美元，约新台币884元；长程航线降为71.5美元，约新台币2299元。暑假正式开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期春专案，强调跨单位的联合稽查，希望降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接触犯罪及被害的风险。

0: 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随着暑假到来，青少年在假期中进出网咖、KTV 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增加。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台北市警局结合社会局、消防局及教育局等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消防设备违规情形展开全面稽查。警方也将毒品、诈欺、组织犯罪以及儿少性剥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说，
2: 暑假期间，本分局将结合各局处，从查缉犯罪、保护儿少、维护治安及多元宣导等面向，强化勤务作为，共同营造安全成长的空间，预防少年偏差行为与犯罪，让青少年快乐成长。
1: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希望透过青春专案，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降低青少年接触犯罪以及受害的风险。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老妇人到银行办理汇款新台币98万元，宣称是给孙女的生活费用。彰化警分局获报赶往协助，解释分析近期常见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成功保住妇人养老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陈基宏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老妇人要办理高额汇款，担心可能遭受诈骗，请警方到场协助查证。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高龄82岁的邓姓老妇人要将新台币98万元汇款给孙女黄姓女子，作为照顾生病母亲的生活所需费用。
4: 那据邓姓妇人表示，要汇款给黄姓孙女，作为照顾其生病母亲生活所需的费用。那原警耐心查证，并多次尝试联系当事人，都未获得回应。那经警方及银行人员耐心催收后，邓妇逐渐理解其中风险，啊，决定暂缓办理汇款。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亲情友情的关系作为话术，借由紧急医疗、生活困难或资金周转等理由，诱使民众汇款。如果接获类似要求，应先向本人或其他亲友查证，千万不要只凭电话通讯软体讯息便汇出大额款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及中部、南部地区为多云，北部气温32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31到36度，东部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第一步红彩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7: 未来应车过马路，安德好路行路好慢，驾驶员都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嘛录音车的时间，过马路人都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8: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0: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9: 这是诈骗。
10: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9: 小心变猪仔。
11: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9: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0: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2: Oh no！
9: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0: 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统统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2: 手机啊，
1: 想要找人开讲，
2: 给他打
1: 找艾琳，
2: 尽量给卡
1: 开车无聊，
2: 赶快给卡
1: 卡，我带你卡下来哦，没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生平板电脑，不管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2: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 哦，
3: 喂，你敢有通去摕一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1: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2: 好，阿爸，你敢骗？
1: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2: 对。
4: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6: 大家好，我们是
7: IC Ball 冰球乐团。
6: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8: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9: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7: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疯狂的夏天》，下午的3:42，这夏天真的还是蛮疯狂的哈。怎么说呢？这个温度啊，哎呦哎呦，真的是会晒到会头昏昏哈。有没有记得多补充水分啊？好的，下午的时间，那当然的，不管是开车或骑车的，只要是啊，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开车出门的话呢，当然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哈，因为这个时候呢，阳光稍微比较斜射一点点，该咋办啦哦？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保护眼睛哈，然后要戴个护目镜啦，或者是墨镜哈，或者是遮阳的哈，这个镜子都可以。那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行经路口有这个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的，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来通整一下路况资讯给您，在我们的市区有管线工程，在衡阳路51号的路段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衡阳路15巷以及衡阳路路口跟贵阳街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路口一直到我们的中华路二段跟汉阳北路路口有 AC 的路面修复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有工作井的人孔收阻，还有钢环的引拔工程。博爱路跟宝桑路路口到博爱路跟中山路路口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再来到了市区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呢是有管制跟放行的时间，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来看到中兴路4段，在台九线368到363公里有配电的设备油漆美化工程，这里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好，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要留意哈，要依照限速小心驾驶。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5。来听好歌曲《理想混蛋》这一首作品，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南下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北上路面在做修复工程，半半施工，请您配合引导指挥通行。海端乡道池上路段呢，海端池上路段在台二十甲线双向0公里到5公里处有路面修复工程，这里也是半半施工的，车道的部分呢是单线双向的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都要记得开车头灯。草埔森永隧道的437到432公里，好，这里有设备的巡检作业，那道路呢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三管制禁止通行，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90公里192公里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西向车道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目前呢，在3:30的放行时间过后呢，是在管制当中，没有办法行驶的。台二十线双向在丽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目前5点钟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看到雾路到下马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这边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好，那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在天龙饭店前181公里处，还有新武桥前192公里处。立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机动管制放行。那今天的机动管制点还有195公里以及195公里240公尺。再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挂网延栓施工工程，等一下的放行时间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今天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另外碧山隧道路段177到178公里当中也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目前道路也是双向来做交通管制的，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是4点钟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6。好的，最后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咱们台东的在地生活资讯。好，来关心到呢，哦，这个随着暑假来临，今天可以说是哈，这个暑假的第一天，对不？大家呢哈，拢准备做哇，当都想要去活动，对不对？青少年朋友，好的，要注意了哈。从7月1号呢，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12点，那目前呢都是全面启动了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的勤务。那么台东县警察局呢，也是在暑期期间会保护少年，那同时呢。也会加强取缔一些治安顾虑的场所，那劝导跟取缔也是会全力的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安全。
另外在儿童方面呢，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从今天7月1号正式实施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精进方案。好，那台东县政府呢，把未满7岁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补助次数呢，是从7次提升到9次的全新政策，

同时也积极的结合在地的医疗资源，掌握幼儿成长的关键黄金期，那也为了台东家庭建立更完善更连续性的儿童健康防护网。好，那七月一号呢上路的中央新制是把原本四到十月的这个补助一次调整为四到六个月和六到十二个月各补助一次，那也把三到七岁的一次检查细分为三到五岁以及五到七岁各补助一次，那也精准的对接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健康需求，也帮现在的育儿家庭做最坚实的后盾。好的，那如果呢家长有需要协助，那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接受健康检查跟发展评估的服务呢，都可以到设有儿科健保特约医疗的机构，那或者是上到中央健康保健署的网站来做查询。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待会时间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的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记得补水防晒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到圆山以及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09.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挤，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往北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9公里，在王宫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铁片跟铁块掉落，继续往南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后龙交流道前有大量的纸片散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今天是七月一号，放暑假喽！七月一号到七月七号，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但是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一号、二号午后的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三号、四号午后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五号、七号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交通方面，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市区的施工路段，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卫阳街口进中华路二段、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口，以及到中华路二段跟汉阳北路口、中华路一段五百八十六巷、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施工中。另外，台十一乙线的4.3K 到4.4K 志航路边坡灾害修复工程，目前4.07是施工管制，要走替代道路，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那么预计5点会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九线的368.5中兴路四段配电设备的油漆美化工程，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另外，台十一线129.6速线控制在60哦，这是小马路段比较长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超速从1200。

起跳罚到36000块钱。另外，台九线310.08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北上新桥是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封闭南下车道施工，这个是旧桥的部分。台九线304.2池上大桥北上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那么另外台20甲线双向0K 到 5.7K 海端到池上路面修复工程，晚上8点以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另外草埔三勇隧道437.6到432.9，这里有设备巡检的作业，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台20线梅山口向阳234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台20线190.9新武路段，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台20线155.2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波刷波的工程双向管制，那么5点前都还是管制的时间。台20线双向169立园路段，这里也是管制时间到5点到隔天8点是放行的。好，其实台20线蛮多有施工管制的，行经时一定要配合。那么在今天到一个月啊，到星期五，台20线的177到 178K 碧山隧道目前到5点前也是管制的，5点后到隔天的8点才会开放通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记得自己的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精神饱满再来开车，安全第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防处置，公投决定。
1: 地方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地方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5: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4: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4: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5: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4: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5: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4: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5: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万芳所带来的好风景。我们再次的提醒哦，开车出门前记得检查您的车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还有我们。

0: 台二十县门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明天依旧是不开放，所以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来欣赏芝芝所带来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站在那个城，那个路。

好听的歌曲，芝芝，我要我们在一起。时间来到下午的4:21，外面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天气，记得多补充您的水分呐、啊。好，音乐好好听，接下来欣赏谢伟玲所带来的《多难得》。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他是说

音乐好听，最后送上炎亚纶所带来的歌曲，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政府积极的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钟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兆元，已经提前达成了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会投入千亿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且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四大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对于无人机条例的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或者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是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5: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4: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星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幼童遭到了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以及不治伤害。桥头地院审结依照共同犯罪对于未满7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将两人各判13年6月还有14年10月的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这名4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7: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6: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因为环境吹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那午后的部分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跟今天类似，今天整个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明天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民之间，
9: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成功警分局潘分局长俊宏。分局长你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长潘俊宏。今天非常感谢警广台东分台来提供这个宝贵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毒品犯罪以及反诈骗的相关资讯。由于近年来毒品以及诈欺犯罪已成为我们警方的重点的查缉工作，那这些犯罪呢，已逐渐朝向年轻化以及多元化的发展，让民众防不胜防。所以因此我们在警方也积极深入来校园、社区以及各项的活动来办理宣导，那希望透过这些教育与执法来并重，双管齐下，来降低犯罪的发生。
9: 是，那近年来毒驾造成很严重的这个事故案件也频传，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那么在毒驾究竟危险在哪里？警方又如何的查缉？是不是请分局长稍微说明一下？
10: 是，主要是这些毒品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啊。那有些毒品会使人的精神来亢奋，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乃至于会产生幻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情绪失控的情形，那驾驶人往往误以为自己能够正常的驾车，实际上已经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不仅危及自身的安全，也可能波及无辜的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那为了有效的防治毒驾呢，我们警方除了持续向上溯源来查缉毒品的来源之外，也会结合交通

0: 通缉查、路检勤务以及情资分析，来加强查缉可疑人车。那我们执行同仁如果有发现驾驶人有精神状态的异常、疑似来施用毒品等情况，将会依法来查证。若涉及毒驾或其他违法的行为，警方一定会依法来就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切勿施用毒品，不仅是遵守法律，更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来负责。
1: 是的，那么除了毒驾，这诈骗犯罪也是一支警察一直宣导的内容。那么分局近期有哪些诈骗手法是比较容易让民众受害的部分？
0: 鉴于我们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日益多元化，那其中又以假投资、还有假交友以及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以及假冒政府机关等案件最为常见。那尤其是假投资的诈骗仍是我们民众财损最高发的一个类型。那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软体、还有一些投资的群组来假冒名人、财经专家或者是一些投资老师的一些名义，来谎称有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或是我们有内线讯息的投资的机会，来诱骗民众加入投资平台、加入 LINE 的群组之类的。那等到投入大笔的资金之外、更会以各种的理由要求来持续汇款，那甚至最后会断联失去人性。那此外，交友诈骗也是我们近年来相当常见的一个犯罪手法。那诈骗集团透过交友软体或者是社群平台与被害人建立情感关系，在取得这个信任之后，他会谎称是网恋啊，跟你是男女朋友之类的，再以投资借款或代为保管这些资金的方式来要求你持续来汇款，那利用民众的信任与情感来进行诈骗。那另外也常见假冒银行的客服、公务机关或者检警人员来电，借由制造紧张的氛围让民众失去理性啊，让诱导民众依照指示操作的ATM 网络银行或者交付款项。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凡是有标榜了高获利、低风险、保证获利的投资机会，那就是会另外你请你加入 LINE 的群组，都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一时的心急或者是贪图一些的小获利而落入诈骗的陷阱。请大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遇到有疑问，我们就立刻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打110向我们警方来求证。多一分查证，就会少一分损失，也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是，那如果民众呢遇到疑似毒品的案件，或是有遭到诈骗的情形，应该怎么做？比较具体的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吗？
0: 面对这个毒品的极大诱惑，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拒绝、不接受来源不明的食物、饮料或者是电子烟。那如果民众发现疑似毒品的案件，或是不慎遇到诈骗的情况，最重要就是保持当下的冷静、保持冷静，那切勿一时的慌张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我们如果有发现身边有疑似持有、贩卖或者使用毒品的情形，或是在校园、社区等场所发现可疑的事情，应该立即拨打110来报案，向警方来报案，向 警察机关来反映。那至于遇到疑似诈欺的时候，那也务必牢记冷静、查证、不汇款的三大原则。那凡是接到陌生的来电、网友要求来投资、要求提供我们账户的情形，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购买游戏点数、汇款、转账等情形，都要提高警觉，再三提高警觉，切勿依照对方的操作、对方指示来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更不要因为对方的催促而给予汇款。我们可以先向家人、朋友来讨论，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确认无误之后再进一步的处理。
1: 是，好，那最后呢，分局长这边还有要提醒民众的吗？
0: 维护治安没有旁观者，防毒防诈都需要全民来参与。毒品危害的不只是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更可能会衍生毒驾、暴力等犯罪问题。那诈骗的则会侵害我们民众辛苦累积的财产，甚至会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身做起，不碰毒品、不酒驾、不毒驾，遇到可疑的

0: 讯息多一份查证，面对诈骗呢，能多一份的警觉，将防毒防诈的观念分享给家人朋友。我们警方肩负个维护治安的责任，也需要全民来共同参与，那将持续来落实毒品的查缉，防治毒驾以及打击诈欺的犯罪，一同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希望民众一起与警方合作，在警民一心的力量，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1: 哇，其实听完这个分局长的分析，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印象了，就是当你遇到诈骗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那一天分局长有讲哦，其实分局长的声音很有磁性。
0: 谢谢
1: 虽然念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每都很动人的，那个感觉就是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然后就记住了这样子。好，那希望分局长可以多上我们的节目。
0: 是，谢谢。
1: OK， 好，谢谢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郭庭君《知己》。时间来到下晡的4:51，你今晚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阿芬啊。
1: 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
2: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朴学亮所带来的《子曰》。时间来到下午的4:57，再次的会诊一下台东的路况。目前在市区的衡阳路51号路段、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进中华路二段、中华路二段与丰盛路口至中华路二段与汉阳北路口、中华路一段586巷、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

0: 外台时已线 4.3K， 志航路这里有边波的灾害修复工程。好，快五点了，好，还有两分钟，再稍微忍耐一下哦。现在五点以后就可以开放通行到早上的八点。另外，台九线的368.5到363.5中间路四段，这里有配电设备的油漆美化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接下来，台九线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这里是采半半施工，在304.2到305。台20甲线 0K 到 5.7K 海端到池上路段，这里也是采半半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草埔深涌隧道437.6到432.9，设备巡检的作业5点好还有一分钟会正常通行。另外提醒，台20线南横梅山口到向阳234，今天是礼拜三了，明天也是不开放通行，所以民众从台东端台20线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台20线155.2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双向交管，五点前也是管制的，那在8秒钟开放通行。台20线双向160.9立园路段上边波的机械整波工程五点后就开放通行。好，现在已经整五点。
1: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鹿竹到高科路段，车行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有梯子占用道路。国道三号往北214.6公里，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并且有货在路肩。国道三甲。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5公里，过了人物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1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都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护执着，总是看你泪盈满眶。不要显得如此困惑，爱情不是全部。

0: 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王麟柔所带来的爱丢力，时间来到5:20。好，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不过因为现在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会越来越多，停车位会相对减少。行经路上，如果您要停车没有位置的话，千万不要任意停放，还是得要稍微再转一下，等到有停车位再将您的爱车停放安全。好，那么目前在市区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以及贵阳街口进中华路二段，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口，中华路二段跟汉阳北路，中华路一段586巷，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到宝桑路跟中山路口，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行进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另外台十一乙线 4.3K 支行路段这边的边泊灾害修复工程已经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点可以通行。台中市区台九线 368.5 中兴路四段，这里5点已经完工这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好，接下来在台20甲线双向 0K 海端到池上，这里半半施工，5点前也是这个休息的哈。不过在OK 预计是7月3号才完工啊，目前会施工到晚上的8点。这是台20甲线的双向 0K 到5.7K 海段到池上路段，这里的修复工程到晚上的8点。梅山口向阳，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明天也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直 K 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欣赏王菲的暗涌。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暗涌》，接下来欣赏袁咏琳、春梅，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出抗告，同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也达成协商的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
1: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讯问时，债权人委任具特别授权之诉讼法官表示，应债务人表明愿意与债权人协商，当庭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于同日接获法院台中分院通知，因两造已达成将于2015年7月20日前协商之意愿，债权人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乃依法释放。
0: 台糖受地弊案申请执行前董事长吴乃仁及开发公司等债务人财产，含的是1亿7000多万元，吴乃仁就执行750万元，却出入高档餐厅和搭乘百万名车，越一般人程度的豪奢生活，因此一度被管收在看守所。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苗栗一名詹姓男子驾车行经三义乡时，见到巡逻警车后突然加速逃逸，不料行经弯道时失控自撞护栏。苗栗警分局员警上前查处，发现他不只是两岸毒品通缉犯，身上还藏有海洛因，当场依法逮捕。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龙腾派出所员警勤务行经三义乡大兴善寺联络道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见警车后加速驶离，原警随即保持安全距离尾随，不料詹姓驾驶行经弯道时因操作不小心失控自撞路旁护栏，警方立即上前查处。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明说，
3: 原警立即上前发现驾驶詹姓男子分别为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在其身上查获毒品海洛因一小包，立即将詹男以现行犯逮捕。请询后，詹男遭通缉部分分别解送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归案，持有毒品部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苗栗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溯源断根，呼吁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苗栗报道。发生在两年前的伯利欧公益马拉松路跑意外，陈姓男童遭误闯赛道的车辆撞死，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认定阳性驾驶无照边开车边讲电话，依过失致死罪判处2年10月徒刑。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地方法院审理期间，陈姓男童母亲当庭哭诉，没想到孩子只是去跑个马拉松就永远回不了家，一年过去了，每天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

0: 父亲也指控杨姓男子从来就没有好好面对错误，展现反省的诚意。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肇事驾驶虽然坦承犯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1: 本院审酌被告前有两次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之前科，本次又驾驶执照遭吊销后驾车，显见被告漠视交通法规，且被告于肇事前曾使用手机扩音与他人通话，显见仍同时分审处理他事，驾车习惯非佳，交通安全遵守意愿低落。
0: 法院也查出，主办单位彰化县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虽然合法申请赛道落权，但却没有落实交通管制措施，导致肇事驾驶两度误闯赛道，应该负担一定比例过失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花莲阴天29度，台中宜兰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2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投资网站赚很多哦，
1: 不要贪哦。
2: 你的账户被法院冻结了，
1: 不要怕。
3: 你骗，
4: 你骗，
3: 你骗不到。
1: 家庭代工，在家上班免出门，哎，好哎，马上赖私讯应征。
5: 我们的工作不难，会寄材料给你，你做好把成品寄回公司就可以了，一个月可以赚30,000多哦。
1: 好哦，好哦。
5: 因为要购买代工材料，所以请你把金融卡寄过来，记得户头内千万不要有存款哦，免得有争议。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寄店到店，
5: 然后你在LINE里面跟我说金融卡密码就可以了。
1: 哦，好。都一个礼拜了，材料还没来，可是我的账号里有10万元汇进来，又被汇出去，怎么那么奇怪啊？哦，来问一下好了。哎，喂，志哥。
6: 阿咪哦。
1: 哎，志哥，跟你说一件很奇怪的事哦。我的账户里有人把钱汇进来，又有人把钱汇出去，哎，
6: 你是不是把金融卡借给别人了？
1: 是给一家公司买代工材料，我薪水低，要找收入啊，就找了家庭代工。
6: 哎呦，这是最新的诈骗手法啦！诈骗集团拿你的账号去当人头账户了啦。
1: 这意思是说，有人汇10万块给我，然后诈骗集团把钱领走？
6: 对呀。
1: 啊，那个汇款的人会不会以为是我骗他？
6: 不太笨嘛，你变成共犯了，而且这个账号马上会被冻结哦。
1: 那怎么办啦？
6: 把你们的LINE截图截下来，赶快去报警。你看看这个新闻，
1: 南投县林姓男子提供银行账户给诈骗集团，3名被害人提告，并附带民事求偿。
6: 对呀。南投地方法院哦，判决这个林姓男子要赔偿被害人487万的损失哎。喂喂，那无啥，真的啊。
1: 后来我真的收到地检署的传票，说我涉嫌洗钱和诈骗，以为账户里没钱，把金融卡给别人没关系，没想到惹出这么多麻烦。唉，以后我再也不敢把这些个人资料随便给别人了啦。
7: 5:42，欣赏王玉玲所带来的《谁也不敢说》，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感人的文章。

0: 好，接下来进入幸福时光。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了5:47，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人怎样活才舒服呢？小和尚问啊，师父师父，人怎样活才能舒服呢？师父说啊，舒字是由舍得的舍跟给予的予组成，就是说人想要活得舒服就得舍跟予，舍就是舍弃跟放下，予就是给予付出，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为了别人付出就是给自己，为别人付出就是给自己铺路，如此自己就活得快活舒服。

然后这个仙人造字啊，字里行间都有仙人的智慧，存着对后世的期许跟叮嘱与教诲。像是呢，色字头上一把刀，贪到尽头反成平，用以时时提醒后世做人的道理。所以读书写字时啊，要对于字的形成跟寓意多一点熟悉，才可以真正感悟仙人造字的智慧，而不是盲读。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是不是觉得哎，对吼，因为我们的字其实真的是有它的由来。好，这个我们常常知道，就色字头上一把刀，想想还真的是一把刀，而且呢，哎，这色字确实哈，贪图色就容易让人被这把刀砍的乱七八糟哈，这个不这是无形的啦哈，就是会受伤啊。那贪到尽头反成平，哎，真的哦，这个贪字把它看一就是你把它写一下哈，还真的是反成平呢哈，还这个还蛮特别的。其实如果您对文字有兴趣的话呢，或许也可以从中去了解一些字的由来，你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故事啊。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得到5:56，
0: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害心。
3: 好，那么再次的提醒哈，这个现在是下班时间，有的人是5:30，有的人是6点哈，不管是什么时候，麻烦您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不要为了赶快回家，结果这个距离就没有拿捏，其实蛮危险的哈。还有现在要去运动的朋友也提醒您啊，不要跟这个红单过意不去哈。如果您一直乱停车，其实真的是蛮容易收到罚单的哈。尤其是现在放暑假了，很多的外来客来到台东，我们要做好国民外交哦。以身作则，车千万不要任意停放。来送上江明娟，家在心里面，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幼师到杨梅，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民雄一路到嘉义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的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150公里清水入口的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台86线西向 6.6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OK，上完完，时间来到了6:08，好，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汇诊一下路况。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但是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或许已经休息了，地面上还是比较多的小砂石，容易打滑的情形之下呢，也麻烦减速慢行。包含在衡阳路51号、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进中华路二段这里，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口，还有中华路二段到汉阳北路口，中华路一段586巷，博爱路跟宝桑路口，宝桑路跟中山路口。

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了。好，那当然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来欣赏邵大伦、张文琪《旧情也难忘》。

OK， 古情也难忘。邵大伦、张文琪所带来的歌曲。今天的时间来到6:13，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纯手工无钉舟船、海洋之眼环岛工程，副县长王志辉率团队新兰港轻盈黑潮勇士宣告七月台东博览会引路起航，餐桌在进化，品味超台东，2026台东慢食节超。

到台东餐桌，七月四号、五号就站特区登场。七月四号，万球齐飞接驳车发车时间调整，民众提早搭乘并多利用接驳服务。导长者营养服务不停歇，台东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持续跨海守护蓝屿绿岛健康。115年高普考三号登场，台东区考场在东海国中，县府提醒考生备妥所有证件，提供免费接驳服务。115年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首日扩大临检及联合督导。诚信保健食品广告还差点再汇300万奖金。这个关山警呼吁慎防假保健品诈骗陷阱。2026第一场台东慢食节超台东餐桌在七月四号、五号，台东旧站特区盛大登场，以超台东为核心精神，锁定最具台东身份标志的特有物产，挑战大众对于台东食材的印象以及既定的认知，邀请在地料理人透过独特的烹饪技法，跨界的食材组合，打造超越经典，迈向未来的台东风味体验。这次的超台东餐桌锁定代表台东在地产物，像是老叶、洛神、红梨、刺葱、其余鬼头刀等元素。好，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啦，在礼拜六礼拜天，好，这个活动是免费入场，全区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民众一定要自带餐具到台东旧区品味超台东餐桌。好，另外重头戏，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配合7月4号万球齐飞开幕活动，整体交通跟接驳作业的安排，县府提醒当天4号上午接驳车发车的时间有一些调整，接驳车本来是上午的4:10、20分、30分在台东转运发车，那么会调整，提前到早上的3:50、4:10两个班次。好，就是调整早上的3:50跟4:10，那接下来的4:20、4:30都是 不变的。那么提升接驳的效能，采满车即发的方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下了。这是七月四号在台东转运站3:50、4:10、4:20、4:30四班接驳车。

OK，潇洒小姐，萧亚轩所带来的歌曲，这个接下来欣赏陶晶莹《我的时代》。

OK，时间来到了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演艺阁现实童话。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证交所研议台股延长交易到下午3:30才一盘到底。劳动基金五月赚到史上次高，预估六月表现持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金光万件新闻。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只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紧速处理。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4: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6: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有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

0: 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1: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4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4: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3: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食安，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需主客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6: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5: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7: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5: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

0: 请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并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5: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4: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5: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4: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5: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4: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5: 去外面支援，他只有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4: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5: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动力。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的享受这份荣耀。
4: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已经到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宣布，7月4号起将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为主题，迎来夜间开放20周年。合计7月、8月共有9个周六可夜晚9大展馆，其中温带动。

0: 牧区企鹅馆为首度开放。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圆山入口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6公里幼师前发生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车速都是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4.3公里，过了草湖，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0.7%，连续九个月扩张，但比上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时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占了全国中小企业80%以上。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5: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4: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避免

0: 母婴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后引发重症风险，新北市府宣布明年起涉及境内的低收、中低收入户及怀有第三胎以上孕妇、第三胎婴儿将免费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预估将有2000名母婴受惠。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之一，新生儿感染之后可能引发细支气管炎、肺炎。新北市府除了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家庭，也考量多保家庭的育儿负担，率全国之先将第三胎以上孕妇以及婴儿纳入全额补助，让家庭可以依照孕期以及婴儿实际状况选择适合的防护方式，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2: 可依医师专业评估选择孕妇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两者择一，预计近2000名母婴受惠。
1: 王美华提到，针对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补助已经早在108年起逐年扩大全额补助弱势以及高风险婴儿接种第二剂口服轮状病毒疫苗，7月起将在补助对象扩大至所有涉及新北市的早产儿，包括妊娠未满37周出生或是出生体重未达2500公克的婴儿，期盼符合资格者可以紧速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5月份生鲜蔬果抽验结果，总共验出13件品项残留农药超标，其中星光三月的美丽市场也出现不合格名单，卫生局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不得贩售。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5月份随机抽验来自市场、超市、卖场还有餐饮业等不同商家贩售的蔬果样品，却发现50件蔬果样品中有13件样品残留农药超过标准数值，不合格品项包含九层塔、香菜、青江菜等，其中甚至包括台北市大安区星光三月内美丽市场贩售的辣椒，以及士林区两班家韩式炭烤店使用的白萝卜也在不合格名单中。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经追查产品来源属外县市者，已移请所辖卫生局处办，属台北市者经调查确认违规属实，依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处办，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贩售业者30000到300000元罚锾。
3: 卫生局补充，违规产品已要求立即下架，若确认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可处新台币2亿元以下的罚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艺人小贤日前在社群网络贴文征求 RH 阴性特殊血型，引发争议。血液基金会澄清 RH 阴性血型供应无虞，重申定有供应作业准则，必要时会紧急通知特殊血型者就近捐血，不至于造成病患无血可用。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艺人小贤在网络释出急需 RH 阴性特殊血型的求救讯息，引发关切。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台湾捐血系统运作已经超过50年，对于特殊血型设有完善的资料库，并提供这名病人所需的 RH 阴性血液，强调这类血库库存无余，供血也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可别急着往医院跑，最后白跑一趟。
6: 本身我们有一套很完善的系统，从多年以来累积的这种特殊血型的那个我们叫资料库嘛，我们就会启动，那会去邀约，假设我库存不够，那会请他们说，你是不是方便到附近的捐血地点去捐血。那可能艺人他可能就是比较紧张吧，也不知道说那个医院跟捐中的运作有制成一套很成熟的，在台湾其实我们是就不需要民众再去做这一方面。
5: 虽然 RH 阴性血库存无余，但前些日连日降雨，全型和 A 型血库告急， O 型平均不到4天， A 型只有4.1天。台北捐血中心 A 型出现库存不到4天的红色警戒，天气转热也影响到民众出门的意愿。血基会呼吁民众踊跃出门捐血，以缓解目前的缺血危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士林地检署一名书记官因偷拍被判刑入狱，他另外涉嫌监守自盗、偷窃保管赃物，一审再判刑5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考量他之所悔悟并捐款弥补过错，今天酌卷改判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在士林地检署担任书记官的林姓男子，打从109年开始，在地检署盥洗室等场所装针孔、偷拍女同事如厕等画面，时间长达3年，共有21人

0: 受害，被判刑3年半，定谳入狱服刑。检察官侦办时还发现，负责赃物库的男子坚守自盗，偷拍所使用的笔电、记忆卡都是偷窃赃物库应该销毁的证物，并且复制相关性影像，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依贪污及无故取得公务电脑电磁记录等罪判刑5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察官主张无从减刑，应予重判，男子则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认为，他为贪图小利，接续侵占公有财物，又假借职务机会无故复制公务电磁记录的私密影像，有入官侦。不过，考量他坦诚犯行，深表悔悟，又托人捐款给犯表协会，积极弥补犯罪所生危害，因此撤销原审判决，酌减改判4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诚信女子在网络投资，准备出金时才惊觉上当，损失74万元。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趁诈骗车手现身取款时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6岁诚信女子在网络认识不明人士，对方扬称提供稳定获利的投资管道，她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心动不已，所以依照对方指示进行面交并购买虚拟货币。等到准备出金时，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持续要求加码投资，才惊觉受骗，前后损失新台币74万元。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加昌所副所长刁承德说，
3: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守候被害人于双方约定面交地点多边埋伏，当场查获前来取款之43岁洪姓男子，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男子警分局呼吁，凡标榜稳定高获利、专人代操作等投资讯息，多属诈骗手法。如遇疑似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不能碰，但小心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 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5: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4: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西班牙官员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000例死亡个案，与席卷欧洲的热浪有关。此外，今年前6个月平均气温也比往年高出摄氏1.6度，刷新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统计，去年6月是西班牙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共有407人因高温相关疾病过世，今年死亡人数更暴增超过1倍。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八号西行的台南系统路段，接国一往南，匝道有小狗在移动走来走去，请特别小心。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的下桃优到五股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五股到板桥一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呢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号礼拜三小周末的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孙燕姿哦，歌曲叫做第一天。好啦，七月的第一天应该 suppose 是放暑假的第一天是吗？真的很多时候哦，都要到比如说昨天今天这两天在路上看到非常多的学生，或者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上下班的车流跟走在路上的人有一些改变，就说哎，放暑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Anyway， 暑假正式来临咯、这个出门的时候啊，多喝水、台湾的夏天下午会有比较多的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雨具别忘了，好，多喝水，然后遮阳，

Mayday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国道二号的西行是 8.2 公里，大南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道一号南营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这里车子多，时速大概是在40公里左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他们是831，夏天嘛，我觉得下去也很热啊，一年四季应该都很热，来去夏威夷。

Likey Hawaii 到底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要去夏威夷，他们是831，在台64线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车速都比较慢哦。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418.7公里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2号的西行18.2公里大南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好，晚上开车行车灯务必打开来，虽然现在的天黑时间会往后延一点点，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会忘记开灯，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行车灯吧。

他们是 Green Day 青春岁月合唱团 Holiday。 好啦，这个已经不只是 Holiday 了哈，两个月的暑假已经算是 vacation 了是吗？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到 124.6 公里8点钟开始会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南下的 418.7 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两台车事故啊。国道二号的西行 18.2 大南切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好，目前全台各地中南部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有路况报给金广吧，0800-000-123。金曲奖的精彩演出，他们是 Trash， 歌曲是《终究还是因为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良善力量走向世界。他也宣布4项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朱瑞森报道。
2: 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为了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脚步不曾停歇，因此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是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第三是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3: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让台湾 can help， 我们的 partners can lead， 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2: 林佳龙也以史瓦蒂尼一位母亲将女儿取名为台湾为例，盛赞这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吕明宗报道。
4: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5: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4: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男子毒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依法送办。李梦平报道。
6: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7: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远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私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6: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勤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

南部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6: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5: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6: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5: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6: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一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 Uni 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 Uni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2，它是一艘瘦子。Earthbound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Tiffany， 如果有关注这两天的新闻的话呢，这个是已经结婚了，这个东西呢是这两天发的一个新动态，不能讲限动，新的这个贴文。好，网络上搜寻资料，你会发现哦，这个 Eso 瘦子在2022年呢已经跟女友 Jennifer 结婚了，然后这个前两天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分享了结婚的美照，诶，真的很漂亮，诶，可以去他的社群来看一下，那个阳光洒落下来，然后背后有海景的感觉，真棒。 OK， 听说啊，他们这段时间呢是有在巴厘岛的五星级豪华度假村补办婚礼哦，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出席。继续来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Celtic Song。

浪漫的感觉了哈。瘦子ESO前段时间就是举行了一个婚礼，非常的漂亮哈，可以去他的社群来看看这个漂亮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国道三号南下的418.7公里过竹田系统的外行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他是小雨宋念宇，同在专辑歌曲叫《给我你的坏》。

旺福乐团天天天天7:52，国道三号南下418.7公里过诸天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嘉义交流道路段外线也是施工维护。我刚刚说竹田怎样？好，国三南下418.7公里过诸天系统外线是两台车事故哈，两台车事故要特别小心哦。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7:56了，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连续都是摇滚的作品，旺福道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他是和田光司，数码宝贝的主题歌曲叫做 Butterfly， 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通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外线施工维护。路网图在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车子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霞。

8:05，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夏天的时间来临，应该每天都会是好天气，可能会有午后阵雨的情形。Bonnie and Bonnie and 合唱团 Sunny。

来自 Boney M 合唱团，歌曲叫做 Sunny。 好啦，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 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严正兰的歌曲叫做《猫走路》啊。台六十一线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间有铁网子吊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是母子的合作演出哦。Billy 姐跟 Nick Real 周汤豪，我们来听听 Billy 的歌声吧。Billy 卡里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Disparity 还有王燕威的合作单曲叫做《琥珀色的梦》，8:22，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网掉在这里。在国道1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北上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AZ 李孝祖跟大亨还有拉卫士阿旺，歌曲叫《原因》，Mike Pass。

8:26。好，如果你有在关注气象消息的话呢，有一组双台最快24小时即将形成哈。好，怎么说呢？根据气象署今天表示啊，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一个在关岛的附近，另外一个呢在南海哦，都有增强为台风的趋势。所以这两个低气压呢，未来24小时一天之内呢，非常有可能都会形成台风。这个关岛系统预测又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烈台风。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在台湾还有周边的海域都是酷热的天气形态。屏东跟台南呢，高温可能会来到38度。那这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好，一个关岛嘛，一个是在南海的附近，预计呢会往西北方向不断的慢慢逼近哦。所以游龙教育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相关的消息，要特别留意这两个气象跟台风的动态。台61线北上296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网吊在这个地方。待会8:30是警广新闻，他是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歌曲叫 Cool Cool Fun。 I like to keep

Cuckoo fun. Cuckoo fun. Some cuckoo fun.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接获中联有指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出致癌物苯偏皮，含量超标，共15个品项受到影响，启动下架回收，呼吁民众如持有业者公布受影响产品，请暂停使用。为掌握万里溪堰塞湖变化及潜在风险，林保署

0: 花莲分署今天在空勤直升机支援下，吊挂九名深山特遣人员到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底，人员再徒步3公里深入堰塞湖区展开现地调查，预计5天后带回调查成果，作为后续防灾应变及治理依据。记者张涵的报道。
1: 空勤总队直升机一号吊挂9人特遣队进入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地之后，人员再循棱线下切，预计2号抵达万里溪汇流口，再沿万里溪下溯进入堰塞湖区展开调查。由于万里溪堰塞湖位在林田山事业区深山，山区林道历经风灾以及豪雨侵袭，道路中断，加上河道地形陡峭，巨石密布，人车无法抵达，因此采取空中吊挂结合地面步行的方式执行勘查，以提升作业效率跟人员安全。特遣队包括林保署花莲分署3人、东区搜救委员会3人以及高山协作3人组成，预计5号完成任务之后，由空勤直升机再吊挂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这一次勘查除了确认堰塞湖蓄水情形、崩塌地变化以及地形地貌之外，也将同步进行地质图样采集、现地影像记录、湖区路线踏勘以及通讯讯号测试，并搭配无人机空拍以及图资分析，即使回传最新监测成果，提供相关单位作为天然灾害监测、防灾应变以及后续治理的重要参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每年2分钟卖完一票难求的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门票即将开卖，艺术总监张振杰表示，每个座位都有独一无二的音响体验，今年规划6场演出，每场座位数只有约200席。台中一名73岁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遇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定期存款汇款援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第3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第3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3: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2: 第3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新制上路满3周年，法务部3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5: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犯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犯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6: 今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犯保协会这3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5: 犯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

0: 希望。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做 Tell Me。 8点44分，国三南下的中投公路过后，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六一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网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北上的沙鹿出口往大雅，大货车冒烟停放要特别小心哦。刚刚是刚刚是 Tell me 告诉我，现在是不要告诉我哈。 Avril Lavigne Don't tell me。

0: Avril Lavigne 歌曲叫做 Don't Tell Me。虽然他说 Don't Tell Me， 不过如果你有路况消息，请告诉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我的电话是0800-000-123。47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味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味道的暗赞。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句古语，却给了我向上的勇气。从小到大，我始终都是不被看好的那个，相貌平平，成绩一般，仿佛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一路走来，我感觉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更多的还是要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小学时代的我是课堂上的活跃分子，不是踊跃回答问题，而是把毛毛虫偷偷放进同学的铅笔盒，在黑板上画老师的画像，放学路上带着一群小跟班去偷采水果。那时候的成绩单，红色的叉比圈来得多，班导师常摸着我的头叹气，这孩子脑袋灵光就是没用在对的地方。国二之前，我的考试成绩稳居班级的中后段，父母的唠叨从好好学习变成别惹事就好，我也心安理得地当起了佛系学生，觉得日子就这样随心所欲。国三那年，或许是青春期的幡然悔悟，又或是怕辜负了父母眼底的期盼，我开始象征性地翻起课本，但基础太差的我，面对几何函数依旧一头雾水，英语单字背了就忘，大考前的模拟考，我依然在及格边缘徘徊，谁也没想到我竟能考取当时的明星高中。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教室时，才发现自己闯入了学霸云集的修罗场。同学们讨论的是竞赛难题，笔记本上写满了我看不懂的公式定理，就连老师讲课的语速都比平常快了一倍。第一次考试，我不意外地考了倒数第一，各科成绩和同学的差距有几十分，这也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自卑的滋味。这次挫败没有让我放弃，反而激起了我骨子里的韧性。班上竞争又激烈又残酷，每次考试都有人进步有人退步，我也曾无数次在深夜崩溃大哭，看着依旧徘徊在中后段成绩的

候会怀疑自己。但擦干眼泪，我还是拿起笔继续写试题，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学霸天赋，只能靠勤能补拙来弥补。高中三年，我就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一步步追赶着前方的身影。到了学测那天，我怀抱着忐忑又平静的心情走进考场，把三年来的努力和坚持都放在笔尖。当国立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时，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而我却异常平静。回首来时路，从小学时的调皮捣蛋，国中时的浑浑噩噩，再到高中的咬牙坚持，我才明白所谓的运气不过是努力的基础，所谓的逆袭不过是坚持的成果。如今漫步在大学校园，看着身边才华洋溢的同学，我依然清楚自己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但这段从吊车尾到大学的经历让我更认识自己。我没有天赋异禀，却有着不服输的韧性。我曾迷茫彷徨，却从未放弃前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瑞雪的作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单元由晴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8:57，在休息回来之后，它是林怡的歌声 And Sweet 香菜。好，待会的9点要来汇整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香菜，另外一个跟香菜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类似的味道的，不管是外形还是味道，有人是都不喜欢，有人是勉强接受哦。听说日本人没有办法，这个身体上会有一些基因上面来抵抗香菜的某种物质，是吗？接下来是木村拓哉，歌曲不是香菜，叫芹菜，下个小时见哦。

0: 会牵住我。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台安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双向出口不能通行，要改道行驶。南下的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还有南下的226.9到228.9中信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也都在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铁网掉落，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台74线的东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线车道施工，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是轮流封闭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3: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2: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1: 大风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哦，来自理想混蛋伴手理想的专辑歌曲叫做《装饰音》。我们来看国道3号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的外。

线两个车道，国三北上的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16.5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厢型车停放，没有开到车灯内。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道的外线，这里是施工维护在进行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进行施工，特别留心晚上的施工比较多，用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

廖文强，歌曲叫做《可不可以》。国三南下苑领道大甲现在施工不能走后，要提早进行改道的规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这里施工回堵3公里。国一北上的头屋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跟国道八号台南系统的路段交接处，这附近的施工也比较多，台南路段的朋友再特别注意一下。他是德一木，赛德克的足语作品《将我遗忘在海边吧》，歌曲叫做《传说》。

在礼拜三的第三个小时的这一节呢，比较多都是比较和缓的音乐作品，从理想混蛋廖文强到德一木，祖语作品赛德克祖语作品呢，歌曲叫做《传说》。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同样也是祖语作品，他是张干勋，专辑《云就要翻过山》。在之前也是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我们来听听这个祖语作品，南部的一座山，北大

山。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在新闻过后，今天有经典留声机，来听听一些华语金曲。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双台最快未来24小时内生成，关岛系统预测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台。明天全台酷热，屏东与台南慎防摄氏38度以上高温。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为60.7%，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5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个

0: 0.1%，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1: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0: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舞台，还促成大英博物馆典藏台湾作品。文化部今天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壮世代艺术家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可享3%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3: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起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及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留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武林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专案期间将持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诈性剥削等犯罪，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5: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7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今不年还好呢，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喽。
3: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2: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3: 在警察广播电台，
2: 中国平语继续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赖慈宏。再多诱惑吸引，都请拒绝毒品，并勇于向警方举报，帮助别人也救救自己。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切无恙。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的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咯。国道3号南下服务的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68.7到67.6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在国道3号的南下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封闭施工，不能走，要记得改道。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0: 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叫《七月一号》，哎，刚好符合今天，就是这么的刚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拨打0800000023，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边去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路网图上显示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来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徐怀钰这首歌叫《当流星划过夜空的一瞬间》。10:23，国道1号北上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如果是很多辆，可能这个路段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小心好吗？五月天歌曲《星空》。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星空》。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很多辆爆胎抛锚的车辆哦。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国三南下，这是苑里到大角，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哦，156.1到164.1公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在民间双向出口没有办法过，记得改道。这首歌来自杨乃文，《静止》。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多为晴时多云或多云到晴，温度都在27到32度左右。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方约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关岛一带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9号晚上8点位于鄂伦比西南方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的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中，目前倾向延长一到一个半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2: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1: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 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4: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3: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万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叶成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6: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5: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异议，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异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启动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盼望借此降低炎夏高温对市民造成的健康风险。记者靳杰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面对极端气候，桃园率先全国订定高温应对指引，进行高温兵棋推演，并推出抗热补助，跨局处应变，强化都市韧性。在抗热补助方面，主要协助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的长者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由于首波申请踊跃，市府即日起

0: 扩大启动第二波补助，符合资格的家户购买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且以一台为限。另外，清洗冷气补助还有名额，鼓励市民把握机会。有关补助的资格和申请方式，可透过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网站或03-339-2559的专线查询。
1: 上一次呢，因为秒杀，所以我们延议哈，7月要开始我们第二波补助，马上接受申请。那么这一波补助呢，再加码1000万元，补助的对象跟条件还是跟上次一样。
0: 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高温频率增加，将持续推动高温应对指引、户外高温调试措施以及抗热补助等全方位对策，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冲击，陪伴大家安度炎夏。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学甲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完工，0625豪雨有效抽水25万吨。市长黄伟哲前往勘查，盛赞学甲地区防洪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为改善学甲区局部低洼地区积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耗资3亿6000多万元推动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工程已经在6月完工。0625豪雨期间 ，M 干线抽水站也投入抽水大约25.4万吨，连同学甲地区秀昌、杨畴厝、华宗、下溪洲等抽水站抽水量大约102.5万吨。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勘察。他说：“
4: 大家看我背后这个抽水站的抽水机，每秒可以抽16吨，是16 cms， 16立方公尺的水量啊。这个抽水的量能是蛮大的。如果有积淹水，啊，就可以赶快抽出来。那我旁边这个是前池，就是说如果下了雨，那水就会循着排水管线排到这里来。啊，排到这里来之后，这个水位起来了，这个前池水位起来后，由抽水机抽到这个。”这个积水溪水系里面去。
3: 水利局表示，未来可配合临近秀昌抽水站系统共同运作，强化学甲地区整体防洪保护能力。当豪雨来临时，可先透过调节池暂时蓄存雨水，再利用抽水站快速抽排，大幅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提高地方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帮老房子整修，又想利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将在7月5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一次掌握申请资讯，打造更安全、更节能的居住环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随着老旧住宅增加，市府结合中央老宅延寿补助计划与地方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希望协助民众改善居住的品质，同时推动节能减碳。这场说明会除了介绍老宅修缮、防水、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改善等补助，也邀请经发局说明家户屋顶太阳光电奖励计划，以及分享公民电厂成功案例，让民众了解补助的资格、申请流程以及实际的效益。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6: 很多民众都知道有老宅修缮补助，却不知道屋顶设置太阳光电也有相关奖励，可以一起规划，一次申请。这次说明会就是希望把中央跟地方的资源整合，让市民清楚了解申请资格、流程及补助内容，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人透过老宅更新与绿能建设，不仅提升居住安全，也能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5: 公务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现场除了政策说明，也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绿能行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上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哦，刚刚路肩说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

来自艾缪，歌曲叫做《站前咖啡厅》。待会整点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台八十二线这边东向十八公里过鹿草，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右后车灯不亮，所有撞击痕迹是不是？往东开，经过小心啦。OK， 在十一点前传播 Zimbo 咖啡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啊，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因为路间呢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停放，经过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

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今天晚上主线封闭，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大弯过后呢，时速啊偏慢，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只有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走。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是阿丹、薛以丹 ，Look at you。暑假到了，7月1号了哈。再来，这是袁若兰那个暑假作业。我小时候最讨厌暑假作业了，但刚放暑假都没有感觉，就是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要做？哎，怎么做不完了？我觉得暑假作业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它就让孩子呢懂得去规划他的时间，但大部分我想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没有在规划时间的，我们是尽量压缩自己做功课的时间，然后最大化我们玩乐的时间，对吧？

刚刚是张文熙的歌，叫做《休假时我想的事》，而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洗澡很有灵感的，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放空。国三呢，要注意啊，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封闭，还有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台六是中和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11:24，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所以南下的朋友麻烦改道。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没有上来的啊，当然毕竟中和到土城都封了，你中和当然不能上来啊，对吧，合理。那另外台64中和交流道呢，这边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这个朋友们要往东哦，在这边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是不能走的哦。蔡明佑歌曲《直球浪漫》。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

刚刚是郭靖的歌啊，你怎么还不睡呢？11:36了，开车当然不能睡啊，好不好？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真的累，想睡了哈，找地方休息，休息站都可以去的。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哦，主线封闭，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从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上来，合理。另外，在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也没有办法走哦。接下来，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三四点了还没睡》。

然后是陈以诺的歌十等岁的11:44，国道3号啊，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到土城就要到南下路段了，封闭不能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大湾过后那边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的关系，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外线封闭哦。他是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当时孙王丽的睡过头，11:51。今天晚上国三中和交流到南下开始到土城，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国一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10。

吕允的歌《你睡了之后》。12点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想你是零睡的习惯》。但现在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路网图上显示到呢，国一北上就是大弯过后啊，稍早时速比较慢，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外线封闭施工，只有中间内线可以走。来听歌吧，想你是零睡的习惯，动力火车，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要今晚上特别注意一下南下中和到土城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那同时呢，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就封闭了。台64线呢，中和交流到东向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0: 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好，这边323公里处呢施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Cathy Musgraves 叫做 Rainstorm。 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狂报警广，0800-00-1023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Twilight Zone。

12:19。国三要注意一下，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这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97.8公里过下营系统啊，中间外线车道大型的木制品掉落，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它是吴思贤，歌曲还得。

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叫做 Mona Lisa。 12点25分，接下来郑富仪楼梯间唱的歌。楼梯间唱的歌怎么不一样？跟厕所唱的歌会不一样吗？会有回音啊，听起来特别好听，对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34，你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懒得再说》，莫比乌斯的作品。接下来 Zoan 这首歌《莉莉莉》，12:34喽。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国一北上67.3公里右湿路段，在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是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 Yunus 的歌，错的，对的。12: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的北上67.3公里，又是路段了。这个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麻烦你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陈绪安生日晚餐，再来要听阿琳的歌一个人，12:50。阿琳在金曲奖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大家都一致好评，尤其最后他那个小 baby 很有趣哦，算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侃吗？也不算，搞不好就真的喜欢喝小 baby。 一个人来自阿琳。

来自阿令，歌曲叫《一个人》。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是刘学府的作品，说了不爱。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注意一下哈，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呢，这地方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1.2到23.2公里，这是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伤。

0: 标，平安就靠他来保呀，他来保。
1: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啊、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0: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6: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7: 我们是
8: 告五人，
7: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9: 我是只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啊，度过了七月的第一天啊，现在是七月的第二天，七月二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哦，我选择这个睡饱一点，然后呢，哎，这个起床之后还播了一些有空的时间啊，其实就是把要做的工作给往后挪哈、啊、怎么样啊？追了一下啊自己想看的剧，觉得啊心情好像彻底放松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启下半年啦啊！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夜间工作辛勤工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找时间给自己放松呢？啊，这个夜间开车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整夜的开车也很耗体力，也很耗眼力，对不对？随时要做休息，然后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100%的体力状况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stands there。
1: 来自 Dislike 这首歌曲 Goodby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今天依然是不少哈。国一在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有铺设工程，所以全线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路面空铺设工程也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 Trash 这首歌曲 Runaway， 1:16，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在国三这个中和的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汇入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一样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哈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的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来自周汤豪，你说的都对。

来自郑宜农的歌曲《金汉的修起来》，时间是凌晨的1:2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南下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往左营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八号呢双向哈，这个东西双向这个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幼童不雕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北上的208公里哈、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啊，这里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那么其他省道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喽。啊，台64线在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这个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啊。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啊，所以要麻烦你啊，这个以上路段，这个要。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工作随时提醒你要定时做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也许吃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更能提神啊。

在今天的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哦，如果呢你平常习惯啊带点水果在身上吃，哎，要留意哦，有一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面啊，这个研究呢是找来了189名的成年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还有肝脏的超音波诊断，哎，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哎，其实呢你吃水果的时间呐，有可能会影响你在身体里面脂肪堆积的速度。水果里面富含果糖啊，这个研究呢最后是发现一件事情啊，每日的果糖摄取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呢，这个罹患脂肪肝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傍晚或者是夜间摄取水果呢，和脂肪肝的增加也许存在着正关联。什么意思啊？因为人体呢在肝脏会是这个启动能量供应的模式，这个能量因为白天你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吃进去的果糖呢会瞬间成为肌肉它需要的能量散发出去了。可是呢夜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活动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脂肪啊，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燃烧这些脂肪拿来用，所以就会变成储存和修复的模式啊。可是呢你要是太晚吃水果，晚上吃太多的水果呢，你的身体就会涌入太多的果糖，那不久就要睡觉了哈，那这样子就会快速的启动脂肪合成的路径，那就会囤积变成在身体里面的脂肪肝细胞。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晚餐后吃点水果的习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危险因子。那就表示晚餐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水果了吗？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一回事哈。这个果糖的威胁并非完全来自于水果。你要是来到这个随时感觉饥饿的时候事实上呢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人是直接选择吃加工零食啊，还有饮料当中也有可能会加糖浆。这些事实上比起水果是更大的陷阱。所以呢这个平常啊这个水果吃对时间对你来讲应该要是尽量在上半天吃啊，你说我夜间要工作，白天才是真正要睡觉的时间那你就尽量这个不要在最后一餐睡前的最后一餐吃太多水果刚起床吃比较多水果这个根据研究呢是能够这个平衡身体脂肪肝堆积的速度。但除此之外这个事实上堆积脂肪肝来自于果糖这个直接储存成脂肪然后呢这个囤积在身体里面就变成小腹有一圈的游泳圈。所以这个饮食当中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的一个这个元素呢都要尽量的去除，每日果糖的摄取量应该控制在51克以下那再者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运动，事实上呢运动也有助于代谢调节身体大脑重塑味觉尤其规律的有氧习惯呢对于糖分的这个摄取就会比

较低啊，比起不运动的人呢、反而大脑没那么的渴望糖，尤其是果糖的摄取啊。这个有氧运动呢，能够调节大脑的奖励途径，降低身体对高糖分食物的渴望。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平常你这个嘴馋压力大的时候，常常吃着零食，翻开一发现，哇！这个可能会有含果糖的成分，或是转化成糖的这个成分蛮高的话，多多做点有氧运动，看是不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需要吃的东西，反而是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呢？其实虽然说这么讲，我夜间在上班之前呢、还是会吃点水果啊，在工作，但是距离要睡觉大概有5-6个小时以上，咱应该还好啦，不要吃太多。来自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非常轻快跳跃的歌曲，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3、啊、稍早台北市呢在延平北路八段这个有火警

您现在已经完全接货排除了啊，这个提醒你啊，这个家里用火呢，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啊。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啊，夜间的施工。在台31线呢，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哈，这个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子轩，球浪。

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开心？它是旧以思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夜间道路顺畅就很开心了哈，然后安全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低头滑手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要全部都交给辅助驾驶了啊。她也是才女邓福如，一点点喜欢。一点

稍早听到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1:56，稍待会儿来到2:00，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两点之前，它是很轻松的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歌曲 On the Wind。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路面有掉落物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路面有铺设施工，所以封闭。那北上呢，一样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但是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同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在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1到164.1，这里是院里到大甲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那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铺设工程，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最后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到6点钟，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有维护工程，这里是轮流施工，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一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是盖亚高校啊，它其实是这个一群歌手哈、啊，透过 Z 世代女生的一个重新演绎呢，然后演绎一些经典歌曲，像刚刚演绎的这首这个独家记忆呢，它的原唱是陈小春。但是呢，他们事实上是以这个2073年的角度来演绎过去的歌曲啊，2073年距离现在还有接近50年的时间啊，那演绎出来的歌曲是像刚刚长的那个样子吗？不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许可以知道啊，这个到时候这个音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有设备系统的测试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清理工程啊。另外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 Juice Boy， 他曾经翻唱了孙燕姿的《遇见》，广受好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曲，叫做《Target》。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提醒你啊。已经进入到7月了，所以这个莘莘学子们大部分都放暑假啊。当然，可能只有一种学生没有放暑假，就是什么国三呐 或者是高三呐 这个明年要准备考试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大部分的学生在放暑假的时候啊，时间变得比较自由啊。不过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各地区的交通局统计哦，像是新北市呢，近3年新北市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18岁到24岁，大概是高三到大学毕业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呢，总共占了1804人哦，占18.2%。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来临期间，这个新北市交通局呢，也会和警察局合作，这个投注更多的资源来注意年轻族群的交通安全防治。

好，事实上，这个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啊，除了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啊，这个占比接近20%，是蛮多之外呢。

65到74岁的高龄长者好像人数也不少哈，总共有1363位。不过呢，对于这个年轻族群哈，研究指出呢，因为驾驶经验不足、风险认知还有危险感受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很容易出现超速、违规、冒险驾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无照驾驶呢。18岁事实上是符合考照的年龄资格最低限了，对不对？那么年轻朋友想要骑车，甚至想要开车，当然是怎么样啊？这个乖乖的去进行道路驾训班啊，学习，然后考照，而且呢，具备安全的交通知识，才能够安全上路，对不对？而且呢，不可以任意的改车、飙车等等的。可是以上的这个事故事件，事实上是连考照都没有考照，直接以为啊，油门会吹就会开车就会骑车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年轻人呢，常常会因为求快、贪图方便或抱持侥幸的心态冒险上路。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不仅是自身很有可能受到这个危险，甚至还会造成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啊。好，所以呢，这个为了防止青少年危险驾车以及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事实上也会在重点的时段以周五、周六、周日呢更有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出来游荡的日子也会加强行路安排，针对在这个辖区内的连外道路、桥梁容易发生危险路这个车祸路段实施区域联防，还有拦查勤务，并且呢持续的以网络巡查、深入社群网站以及通讯软体搜集情资提前掌握可能聚集飙车或危险驾车的情形。当然，以教育局的角度呢，也会在暑假期间持续透过校园的宣导、高关怀专案以及亲师辅导的一个机制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呢，事实上也在7月启动了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实上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对不对？这个市政府呢也会结合各这个道安小组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的工作，希望是从教育、执法，甚至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家庭这个防线，共同努力降低无照驾驶以及年轻人危险驾驶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真的非常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多多关怀了，对不对？不过呢这个一般驾驶人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开车上路可能会常常遇到停车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状况。考考你，路边停车你这车子开着开着你看到旁边有这便利商店要去买个饮料。所以呢，你要从车道当中切换到路边停车，这中间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打方向灯还是打双黄灯呢？

网络上针对这样子的论战，当然是两派人马都有啦哈。可是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行车争议，事实上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过去就曾经公开分享过啊，这个要路边停车的话，请务必先开启方向灯，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呢，让后方车辆知道啊，你要切出车道了，你要往左偏了，你要往右偏了，对不对？好，才能够避免追撞事故发生。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停靠路边的时候会习惯闪双黄灯，对不对？啊，你在开车过程当中闪双黄灯，这其实有点奇怪啦。为什么呢？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先打方向灯，确认四周无人车，并且让行进中的人车先行，啊，安全无虞之后驶入你要这个进去的路边啦哈。但是双黄灯是算是危险警告灯，所以这警方曾经解释过哈，这是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时候，用来提醒后方车辆的灯光。所以呢，这个时候除了开启危险警告灯，也必须在车体的后方摆放故障的三脚架。

啊，通常来讲，你要是这停放在路边，哎，这个可能也会闪双黄灯了哈。但其实呢，把这个刹车灯、车尾灯给它亮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啊。小心不要不小心的这个不当使用灯光，因为呢，不当使用灯光不仅容易造成后方驾驶的误判之外，更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啊，汽车驾驶人如果不依照规定正确使用灯光啊，将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呢。啊，所以呢，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车灯不少，对不对？啊，这个车上面的这个灯具使用，绝对要正确使用，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也才不会吃上罚单。那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哎，这个符合开车骑车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哈，啊，当然是希望你多多关怀，用关怀的角度，不要以责备的角度来了解啊这个小孩子的出游状况，避免无照驾驶、危险驾驶的发生。

0: 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奶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2、2:32、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这里因为铺设工程全线封闭。那北上的也在189公里哦，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是铺设施工啊，但往王田的方向，北上的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驶，只有往乌日的方向施工。好，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啊，这里都是差不多路段了哈。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八号呢，封闭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甲子会这条歌网中的背影。

贾子慧啊，他这个温暖的歌声，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哦。原来说他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拍过伴唱带啊，这个帮助家人哎，这个生活多一点收入来源啊。但看到这里呢，我突然在想，在这个唱 KTV 的时候，哎，这个台湾歌曲的这个 MV 很经典的是一些在园林里面呢 然后可能洋装飘逸啊。啊，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遇见又错过又遇见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哎，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曾经看过他的身影啊？来自贾子慧《梦中的背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出道的时候是在17岁啊，虽然说出道这个成为发片歌手到现在是30年，但是如果回推的话啊，这个从拍伴唱带开始，事实上他已经做音乐做了35年了。好辛苦，对不对？来自陈友娜啊，他跟贾子慧一样，事实上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这首《梦中的伴影》。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0: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国道3号呢，中和到土城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步也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从台64线呢，就没有办法接到国道3号北南下的路段喽，请您留意，提早改道。游鸿明，一往情深。
1: 但却又忍不住。

来自范怡文，吻和泪，时间是凌晨的2:57了。好，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金泰佑啊，他其实就是以前的廖博雅，他改名了，叫做金泰佑。然后和陈星月带来的歌曲 Just a Littl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这个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路段呢，原本说这里路面有掉落物，那这里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哎呀，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哦。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这个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一连影响到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不能行走哦，所以台64线接入中和交流道这里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一样在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

0: 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刚刚听到他是今年的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封后了。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e Are One，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哦，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ATIS。

用一点董子的歌曲，夜间开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毕竟呢，事实上连我啊，常常这个节目做到第三个小时，都觉得啊，要随时把这个牙签拿出来，把眼皮给撑住哈。有没有定时做休息呀？啊，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辛苦，建议每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哎，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啊，这里是所有的出口匝道都因为铺设工程封闭了，但是北上的189公里呢，一样是王田的出口，但是只有往乌日的方向，因为铺设工程是封闭的啊，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走啊，但有封闭的地方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这里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啊，所以要麻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双向的民间出口啊，因为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短暂性施工。台76线啊，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小心内外侧车道也有桥梁的维护工程在进行。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不算这个凉，但这个好像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闷了哈。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会变很热了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啊，这个尤其靠近山区部分地区哈，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白天呢，有容易出现36度、啊，有部分地区甚至是昨天、前天可能已经出现36度了，今天还会出现36度，连续36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持续稳定，所以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局部都有可能达到36到38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哈啊，今天是如此，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各地都应该会是多云到晴。那么降雨部分呢，啊，以这个各地的山区、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如果看到 OINT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目前的预测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三应该都会是晴朗稳定。

的天气。那下一个礼拜三开始，水汽可能会比较增加啊。那到底呢，因为现在目前太平洋上面有两颗热带性低气压啊，这两颗热带性低气压，一颗在台湾的南方啊，一颗在距离很遥远台湾的东方啊，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台湾南方这一颗是第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啊，持续朝南海的方向移动，那可能会朝海南岛登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东部海面啊，大概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的这一颗第十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啊，它的这个未来潜势路径啊，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测，但是当然要越靠近台湾才能够越明了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咯。来自曾沛慈《未命名的悲伤》。

很多生活当中的悲伤好像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义，这些都统称叫做未命名的悲伤吧。来自曾沛慈的歌曲，3:4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看起来一路的

都非常的稳定，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车道全线封闭，那一并也封闭了国三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所以从台64线呢，是没有办法衔接到国道三号的啦哈，这里目前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三北上的 68.7 到 67.6 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 54.7 到 51.1 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南部区域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的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论生活有什么悲伤，都希望未来能痊愈。许丽杰这首《痊愈》。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开车啊，在宜萱要下班前的这十分钟左右，有新的掉落物资讯传进来啊。这里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哦，北上的208公里呢，大城啊，这里下匝道，哎，还是有掉落物在这边呢啊，还没有排除的样子哈。南下的192公里呢，王宫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呢。啊，这个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对不对？所以持续提醒你哦，在开车之前呢，要检查好，你的车库有没有关紧啊，东西不要超载啊，否则掉下来，不但会造成交通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吃上罚单呢。他们是183 Club 这首歌曲《梦里》。

我觉得三点多再接近四点呢，对于一般人的这个作息还在这个深深的睡梦里，也许快要醒来了吧。这个可是在夜间的工作朋友牺牲睡眠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工作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个轮班工作呢，希望朋友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等一下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好好的工作打拼，毕竟每份工作都是自己选的一片天空啊。来自潘宇文的歌曲《我选的天空》，那希望在你自己选的天空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天空的美丽阳光，或者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我昨天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看到了一轮亮亮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啊？希望今天也有月亮陪伴你我回家。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瑜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同步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不开放行驶，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3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1号方面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铺设施工，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往乌日的方向也因为铺设都是全面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今天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所以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今天天气真的更热了，像在中午前后，台东、台南这边都有可能到38度，那边到中岛啦。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屏东南州也是 30.7 哈，高雄林家窟，还有台北的内湖哦，北投，那彰化埔心现在这个都在30度啊、哦、你看三重跟屏东竟然是赶快来温度哈，哎呀，这个热得很一视同仁哈，不论南北。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的月亮特别的亮哦，夏天的月亮感觉特别热情，然后那个亮度，如果说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灯全部关掉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天亮了哈，它的强度，快点叫你更爱鬼你，我干嘛看我惊醒啊嘞哈，好，那这个月亮其实也代表移动哈。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面来环游一下世界好了。哎，再过几秒，4:12，尽管我是雅玲啊。先前呢，台61线北上208公里，大城下匝道掉落物，这个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台61线南下在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说有铁制品让你夹，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丘的背后金，我们才这铁制品是什么哈？怕对轮胎不友善哈，要特别留意，在台61的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嘞哈，施工现场。在这边你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嘿。路况来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也是在欧洲。换一个红镜啊，刘一纯美国虾塞纳河畔。

哦，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61线在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另外注意掉落物哦，因为是铁制品，今天还是在拜托起来，再来，现在在国三，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那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尤其是在国三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4:21了。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因为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有铁制品让你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铁制品哈，涉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然后。在南下呢，圆山的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南下目前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请各位注意哈。

哦，刚回国下上海假期要去哪里度假，也是一个考量重点呢。会红欢乐呗，爱看所在对吧？哦，4:26。哦，接下来再换个地点。今年世界杯排名算第5，印象中。但是还是被认为很厉害很厉害的球队。哦，来一个巴西之吻。

喝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还是要特别注意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哦、外侧掉落物是铁制品哦，把旧的背后金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哦。

0: 国一的话，北部这边呢，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南下圆山内一线要注意工程。然后呢，再来中部这里哈，南下王田出口这边路面，王田出口是封闭的。然后台中路段外二侧有工程，而北上的话，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封闭，以及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在施工。然后南下呢，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哦，国三要注意，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呢，不只是南向的主线车道哈，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跟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它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哈。国五的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国八哈，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双向新市交流道哈，这个东西向都有作业在进行，西向在外侧，东向在内侧。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是中文讲的比较溜哈。巴扎六乐团，我不是来自泰国啦，哈，的确有时候会被误会呢。哈，这时候身份证给他亮出来。

0: 好的，是的，马盖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三，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啊？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业。

0: 哦，就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唱的板桥模特儿，这样的介绍，自我介绍其实也是正确啦，对吧？哦，每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有好几种说法，哦，就像我听过一个小朋友来介绍他爸爸的职业啊，我爸爸好厉害哦，他开的车子比别人都大，而且车上永远有很多钱哦，每天都在外面哦，这样子，哇，好像在玩一样哦。啊，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是后来说爸爸其实是公车司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车司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职业哦。
1: 让我们恋爱吧，就是现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6啦，又个暗蒙蒙的时阵，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铁制品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国三要特别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当中，还有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啦。然后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一目前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上匝道封闭，而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一道报秋，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有一位19岁的少年家，他在上个月跟他女朋友去巴厘岛度假，结果他们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神庙遇到一只野生的猕猴，把他不是抢食物，他把手机给抢走了。哦，这两个人跟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处找，因为手机被抢走，哇，人家是坐立难安。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把手机找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赶紧打开手机，看我派去不安全啊哈。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呢，这只抢走手机的猴子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啊，还拍了影片啊。那个很多自拍照片，他看了又好笑又好奇，就现在是干嘛做处理？

欧德阳，这个乌布雷阵雨来到巴厘岛，乌布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哈。好，来到巴厘岛要注意这个猴子，这边猴子嘛，锦唱球。那如果在台湾，你到高雄去，你马上注意，都寿山那边哦，猴子嘛，叫我们哈。不要把你的食物露出来。好，宇宙人要去高雄。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侪真侪，来到施工现场，你目睭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Oh happy。

0: 着出门骨力趁钱打拼，要予水母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予你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192公里哦，王宫外一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往左营匝道是封闭的。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哦，因为施工而封闭。另外呢，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赶快，这个就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一定要小心。

再来在温度方面呢，在哇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然后在这个清晨时刻哈，新北三重屏东的南州都已经有 30.7 了，高雄林雅区也是赶快哦，不论北部还是南部在这个清晨时刻已经快要31度了，哇哦，到了中午前后公台东哦，屏东哦，屏东台南这边哦，有可能来到38度啊。

哦，习武念旧，两个牵手才会走得咕咕噔噔。王世贤唱这个歌叫《祖辈》，叫老艺大哈。哎，五点十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良台61哦，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制品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它是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这里哈，那就背后金哦。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石岩公今嘛天光啊，但是听的是听友欧的旋律哈、哦。那之前因为全台好大雨哈、哦，基隆外海这里竟然飘来了很多，连那个柯鹏哈、哦，那个鹅啊哈、哦，养牡蛎的那个柯鹏，还有大量布袋莲漂流木都飘到基隆外海来了。重点是有影响到船只的航行安全哈，所以基隆市产业发展处特别提醒，在这边要出海的渔船、啊、游艇、娱乐船各类船舶都要提高警觉，尤其那个鹅阿北，哇，是北漂哎、欸，他真是他也北漂哎、欸，这个漂得太远了吧哈，哇，不可思议。那现在就说他们要清除，其实得要花一些时间哈。好，今年还没有进入台风期，但是之前这个好大雨哈，就让有一些地方哦吃不消。但是接下来看到哦，就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哦、好，5:19，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这边外侧还是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开放通行。那原本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铁制品的代志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好，再来是国十，现在有个新的提醒，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的内线，那拿回那里家哈，爱注意哦。还有现在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的话要注意避开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当中的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这里有一位公益摄影师，他呢现在在一个这个失智的据点担任志工，然后用自己的摄影专长为失智长辈跟家属呢真的拍了这样，他每每

你的照片。哎呀，他发现哦，长辈因为拍照还帮他化妆嘛，帮他打点他的造型哦，而且呢，摄影师还指导出那拍照的姿势哦，说这个拍照的这些长辈们拢足欢喜呢啊。哦，所以让我们想到哈，家里边如果真的长辈哦，真的有这样一个失智的情况，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哈，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还是跟他的沟通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去找到大家共同的，都会觉得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哈。所以不一定哦，像那个是摄影师，他有他专长。那现在大家家里啊，真是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都很会拍哈。其实你会发现哦，用拍照这个方式哦，来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其实也是不错的哈。真的觉得长辈，那有一些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拍婚纱照哈，所以这个一大把年纪再来拍一下婚纱照，特别有味道哈。或者来一下 cosplay 好了哈，角色扮演不是只有年轻人哈，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很帅很美那样哈。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帮长辈拍拍照，但是呢，可以帮他打扮一下哈，这样真的也是蛮有乐趣的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尽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十先前通报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连拉培浪里家哈。而目前呢，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封闭，以及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在外线，东向在内线都有作业哦。

一目前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目前呢持续封闭国一北上顶清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哦。而国三很主席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另外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留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然后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还有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任娥所演唱的 Wish to Wish， 哈哈，虽然它时间点在那个圣诞节，你今晚怎么悠悠，我们在很热的时候想象一下冬天哦，看会不会比较降温一点哈。来，5:38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顶经系统中线 Lenape 到李家哦，然后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阿浪的啊，再来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呢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陈曦所演唱的《只想说谢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5:4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尤其是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然后还有中和交流道这边，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里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感谢。好，另外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再来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通宵的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通罗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李家也是爱注意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建议大家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尤其是精致碳水。好，精致碳水，像面食类呀、白面包啊，或者那个白饭，跟糙米饭比起来的话，白饭就算是精致碳水，或者是用面粉做成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好，但是很多人说，叫我不要吃，办不到，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取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只是说要怎么样去吃是比较健康的，碳水的家族里面还藏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叫

抗性淀粉，它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内脏 脂肪的堆积，但是哦，如要怎么样在碳水化合物里面去取得这个抗性淀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一些呢日常一些主食冷冻之后再来食用，冷冻之后再来那个加热，不管你的白饭还是你的面包，我们来讲一下，尤其面包，面包如果你是吃刚出炉的，跟就是那个新鲜没有冰过的啦，常温的，跟你把它放进冷冻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再重新去烘烤，这个淀粉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呢煮熟的米饭或意大利面这一些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把它冷藏冷冻之后，淀粉重新结晶会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面包是冷的，因为很多人就是面包买回去你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嘛，那建议是你不要放在冷藏，你要放在冷冻，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切好片，要吃的时候再拿来烘烤，这样的冷冻之后再烤的面包对于血糖的波动会低于新鲜的面包，常温下的面包。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感，什么就是即便有抗性淀粉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那他们做的实验是以40公克的这样的一个淀粉类碳水化合物，40公克算一算大概一两多一点点，那半斤八两嘛，所以你看哦，其实你一天能吃的碳水最主要是那个分量，分量不能太多，你不能一次吃好几片，比较好的拿你的手心出来比一下，你说几麦麦巧克力，你的手掌心那么大，哇！我们讲的是面包啦，但如果可以的话半碗就好，不过当然因人而异啦，有的人说过这样吃不饱，那要多吃一些富有这个膳食纤维或蔬菜类，就是如果你只靠精致淀粉的话，你会越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吃的量会比较多，而且呢很容易饿，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它上升的速度多快，它下来的速度就会多快，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接不到面包，那你把它放到冷冻以后再拿出来加热，还有一次不能吃太多嘿。

0: 感觉。
1: 哦，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李明阳的歌声，快乐的记录吧。现在各位几秒，5:53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小心啊。然后呢，在国十这里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有轮胎皮，而台61线北上通宵是全线弄五雷纳培，哦，爱注意。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里加哦。然后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依然有作业，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好，这是陈怡婷所唱的《爱情跳散吧》。5:57了，夏天嘛，也是赏荷赏莲的季节。来，在桃园这里，年度莲花季展开了哦。今年的主题叫“百莲好合”，嘛，真够好名哈。哦，这是7月4号到8月30号，在观音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要登场，会有。欸，它是那个莲花季，但是有西瓜品鉴哦，还有大南瓜颁奖典礼，应该是把在地的农特产都结合起来了哦。在莲花季里面还可以看到西瓜的比赛哦，加勾子。那今年这个百莲好合，当然就是取百年好合的谐音了哈。这边有大王莲，还有心情的秋千，还有融合湿地生态跟农村特色的叫偶然花谢泥，莲藕都派上用场了啊。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叫做珠莲闭合，哇，这个珠哈，莲当然是用莲花的莲呐，哈，荷是荷花的荷，但前面的珠是。那个就单起了一种滴，哇，这个名字真的让人充满想象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143到142公里，

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食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食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全线都有轮胎皮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塑胶栏掉落了，国五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三在龙潭路段以及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说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今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新竹以北、云林还有嘉义跟其他山区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哦，正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的高温那真不是开玩笑。来，那个屏东、台南有到38度哈，双北、高雄、宜兰、花莲有到36度，彰化、云林、嘉义至少有34度。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哈，这个温度34度基本盘，38度哈。这也是温度计上体表感觉恐怕会更热一些哦。这样的一个高温，紫外线真的必搞要上秋。那尤其呢，整个东部哈，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县哦，紫外线都是危险级哦。

哦，韩文歌曲来自邱宪坤唱的《微笑说声嗨》。你真是那位 哦，6:10哦，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啊，哦，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现在因为有2台车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因为2台车的事故，现在的情况说是全线被占用，来得及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点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北上

18.5公里沙路前，路间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随即这个大型车抛锚停在国三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注意解。那以及在台61北上121到122通宵这边有轮胎体皮掉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很甜的歌曲大冢爱 Honey。 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1: play， 自信的步伐不怕别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哦。再来，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下来了，还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的内线动物被撞到，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在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也要注意，也是有动物被撞到。台61线哈，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哈。彰化最近在刺桐派出所这边有接到民众报案哈。你知道现在进入到了暑假，那很多青少年因为暑假哈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啊，家长也没办法随时跟在身边啊。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少女，她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免费赠送 iPhone 手机，哇塞哇塞、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可能眼睛会亮吧、那这个少女呢，哇，看到以后哇好心动哦，然后就依照对方指示加入 LINE， 最后竟然落入诈骗的陷阱。那这个案例是好在家长及时发现异状，立刻向警方求助、后续才没有繁衍出更大的一个损害、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在彰化、这也是家长报案说女儿也是在抖音浏览这个直播主的影片，然后呢对方是说可以免费送她游戏币、或者至少可以有虚拟装备、哇，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依照他们的指示加入 LINE， 而且还提供手机号码来登记，后来还收到一些呢要求她要那个输入验证码这样一个简讯，她也依照指示回传了哈。那当然什么游戏币啊虚拟装置都没有哈。那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码就被人家透过网络开通了One Number 这样功能。好，来讲一下这个、就是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本来是说为了方便大家让同一个门号手机啊你的智慧手表啊车子里面啊都可以、所有相关的装置都可以使用可以通话，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那个上网不会中断，本来是为了便利，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变成工具、那万一你的这个门号、被这样子、变成一号多机这样开通之后，而且不是你的多机是别人的，人家用你的这个门号可以接收简讯验证码注册账号来进行诈骗，最后你是你的门号被停、搞不好还会被波及、卷入这个诈骗的嫌疑。现在家长说啊，小朋友我的孩子那手机都在手里啊，每一天这样滑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勾里辛苦病啊，对吧、但只能说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啦，大人小孩都一样，验证码这些。

起一个把验证码提供给对方，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因为诈骗集团取得验证码之后，他可以登入你的账号，然后绑定服务，或者是申请电信加值服务。然后刚刚讲了这个，还开了一号多机开通，门号被盗用，账号被盗用，甚至因为涉嫌诈骗还被停话。这只是最基本的，后续你敢不知道要处理这些事情，我麻烦。

哦，6:22，那因为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是影响到全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冷带七二十五个占用到全线哈，涉及还有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呐，游览车抛锚哦。而刚通报不久，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哦，马念先泰国虾借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2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哦，这起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哎哈，一定把酒在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

哦，台客电力公司的关系老厝边来讲一个哈，在云林斗南这边有一个主题特展，因为蓬莱米到今年这已经是百年历史了，他们在斗南农民直销站这里有一个特展，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町的下一个百年哈，两个月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从现在然后一直到八月底哈，会有这个小小职人体验，重点是那个每周五六下午展区售18场次的平米活动，各位跟大家怎么煮出好吃的米啊。

0: 而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61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要是当地家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3: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2: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4: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2: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5: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 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

0: 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陪着美丽的晨光跟你说声哦嗨哟，现在6:39啦。哦，国三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哈，在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这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还有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小心啊。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哦，以及国一刚通报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有掉落物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哈喽，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游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来，目前呢，在国三就有2个事故点，一个才刚通报的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外线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而南下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受到两台车事故。

影响全线都被占用了。国三现在在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那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有缆车故障了。

哦，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6:46。好，在7点之前，哦，不管你听尽管哪一个频道，你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啊，赛西。文化都跟我一个，但7点以后就分流，我们就好多除了那个全国网之外，还有好多分台哈。

哇，好，所以大家了解我人伫台北吼，毋是伫台中啊，毋是台南啊，毋是伫高雄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呢，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以及南下土城出口遭到的外线，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再来，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则是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的内线哈，随即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一起走吧，爱要来去的。决定来台南啦，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6:52了，来，目前在国三的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先前是因为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哈。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目前管制了国三南下零落到竹田系统这一段的主线哦，在进行事故的排除，所以拜托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来到这边真的是很难通行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占用到全线车道，现在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来得及的话，最好提早先调整动线了哈。好，倒是国三另外两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沙鹿前路间抛锚的游览车情况都已经解除了。而目前呢，在国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那国三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掉落物要注意，以及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有物件当离家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有一间这个车子的经销商，最近就是在他们要交新车出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他们在那一辆新车的轮胎上发现了一窝知更鸟的鸟巢，在上面还有幼雏，已经那个 鸟蛋生下来，而且还孵出四只幼鸟。那因为它还在使用这个巢穴，美国呢有这个法令保护，是1918年候鸟条约款，它有对这个候鸟做保护，就是说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鸟巢，必须要等幼鸟自然离巢，否则这个是伤害它。所以呢，这个车子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那对他们来讲说，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愿意，因为呢他们已经对这几只小鸟呢已经产生感情了，还帮他们取名字呢，取的都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们就跟那个车主商量说，拜托哎，等一下，可能要等一小段时间呢，让他们可以呢完全自理以后，这个车子才能够真正出售啊。然后车主呢也愿意啊，也能够理解，不只是因为法令的要求啦，因为大家想法都一样，愿意保护这一窝的这个幼雏。他真的很会选位置，他就在那个轮胎的上面稳稳的做了他的家。哦，6:56了，国一最新提醒，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雷纳普浪里加。再来国三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在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事故占

用到全线，所以目前国三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才能避开这个事故点哈，拜托哎哈。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哈，来不及调整动线，那只能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真的很热哦，哎呦，基本盘34到38，哦，体表感觉更热哈，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而国三要注意南下在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哦。国一在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再来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是在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以及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了。

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也是有雷达陪伴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你好，欢迎光临马斯二哥的屋里呢，米糊米生，暗走搞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今天是2026-07-02七月二号，今天呢是礼拜四，好，明天礼拜五喽。好，接下来迎接周休二日了哦，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陪伴您早上的节目时光，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あ、ごかい、うにだみほみさん、暗走，搞砸，再来一次。好了，朋友们了，我们早上的时候呢，一样的哈，在开车的好时光，在上班前呢，开车中，希望说一样的能够慢慢的、慢慢的带动您一天的工作节奏，也是带动您一天的哈好心情。好了，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吃。早餐了没有啊？哈，如果是在早餐店买，或者是呢在早餐店吃过了，那我们一早就享受到别人服务的幸福了，对不对？哦，早餐店呢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餐点可以选择哦。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哇，家人的爱啊，我们一早就享受到喽。不管是什么样的哈，这个内容总是一份心意，对不对？好，好嘞，好好享受了啊。好的，一早呢，来回忆一下美好的回忆，有没有做过这个游戏场里面啊，游乐园里面的摩天轮呢？有啊，有啊，哈，记得那个时候觉得哇，很高的时候呢，看到整个的一个远远的风景，就觉得好开心哦，有没有？啊，有人也会害怕了。好，来 Hebe 的摩天轮。

摩天轮感觉怎么样了？有人觉得啊、哦、不错不错，有人觉得哎呀，曾经记得哈是哪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去坐了摩天轮。好 ，OK OK， 来看看天气好不好呢？天气好不好呢？米妮

好的，来天气的部分哦。现在大家关心的呢，就是预测有两个低压，好，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预计最近的大概是三号的清晨两点呢，好，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鄂伦比东方的39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期到三号的时候了哈。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所以大家持续留意注意哦。每半点的警广新闻。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哈，也是一样，不过呢，它是在就是三号的时候呢，一样是在鄂伦比的西南西方这边哈，也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所以这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后续发展，那大家就持续的锁定好半点的警广新闻，那持续为您做追踪报道。好的，好，那么今天二号、明天三号这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今天午后，新竹以北有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好，明天午后呢，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天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26到32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东北转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所以提醒大家了，今天了白天还是有点热哦，但是也有一点点呢降雨的几率啦，所以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不过呢，还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大家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哦。

好的，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在行车的路上哦，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蛮顺畅的，台九线纵谷线哦，在池上关山这边也是很顺畅的咯。还有就是南回公路草埔森友隧道这边行车的车辆并不多。另外呢，在我们台东市区的话啊，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现在呢啊，慢慢在增多当中哦，哈。好，那如果说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还是一样的哈，注意行车安全哦，安全最重要了啊。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来，大家欣赏的歌曲，一早呢来的爱的感觉哦，陈芳语的爱你。

爱的最美丽的哈，就是早上的时候呢，大家起床的时候互相的说声早安，好。还有呢，就是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的，慢慢的哇，从一个睡眼惺忪的哈，

0: 经过苏醒呢变成焕然一新，呵呵，很有精神，对不对？好 ，OK， 好了，朋友们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呢，台东啊，哇，今天台东7月2号晚上很热闹嘞，在台东体育场这边有2026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好，5点就可以开始入场咯，是自由入场的哦，哈。那现场呢有5000多个座位哦，所以呢，哈，就是大家不用带野餐垫啦，哈。连续2个小时，16组的歌手，好，在现场呢为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而且是现场演奏的交响乐团哦，哈。好，另外呢，7月4号早上呢，就是我们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万球齐飞，好，万球齐飞早上那有接驳车，好，那你就是搜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哈，就会出现。比如在脸书上面啊，在官网上面啦，哈，就会有那个时间和接驳车，好，请大家多多的哈提早利用接驳车，好，来做接驳，就不用这样啊。那这个我。这个一大早的赶早就要这个赶车找车位哈，就是直接搭接驳车到现场，很方便的哦。好的，另外呢，7月4号、5号呢，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一样是2026的台东慢食节超级台东餐桌，好，品味台东特色哈，就在7月4号、5号旧站特区哈，铁花路旧站特区这边哦。哇，真的太棒了，对不对？好的好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想享受这个美好的开始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课语咯。学讲课
1: 唐人书国学讲语几学台下穷阿瑞唐国学讲学，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2: 你把愿望埋在教室右边书来的第三棵树下。
1: 每个人都是一颗从宇宙出发的星星，在地球上的旅程中彼此交汇，过站不停。罗米用这句话完美的呈现出了想诶出发这首歌。在歌曲开头，柔米就把他自己和同学埋藏时光胶囊的青涩高中回忆写了进去。但是同学听到新歌发行的时候呢，一直传简讯给他，跟他说，诶，印象中不是埋在右边数来的第三棵树下诶。他就回他的同学说，哎呀，因为右边数来第三棵树比较好唱啦，所以写第三棵啦。很有趣的一段对话。今天就要教大家歌名《想诶出发的》，想诶，想诶，想诶，华语就是星星，就是天上那个亮晶晶的星星哦。夜晚天空一定都有那最闪亮的星星，还有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另外一个闪亮的就是月亮，那月亮的客语呢，就是月光，月光。月光，你有学会了吗？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台下穷哈瑞坦哥和广哈，我们一起来听柔米的《想诶出发》。
2: 你把愿望埋在教室右边数来的第三棵树下。

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的从本月出发，沿途停靠金门月，最后回到天龙月，而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

这充满了儿童的儿时的回忆啊、哦。好，星星和、哦、熊哎，嗯，这样有没有学会了呢？好可爱啊、哦！我说的可爱呢，就是好像呢，就是小朋友在回忆的感觉啊、哦。然后呢，也让我回想起了，对呀、啊，小时候的看到星星啊，觉得好亮好亮哦。以前在乡下啊，真的就是满天那个荧幕的感觉哈、哦。那后来呢，到都会去呢就比较少了。哎，结果到台东这边来的时候呢，一样的哇，又开始呢，很容易就会看到满天星光。好的哈，台东幸福的好朋友们，嗯，一起珍惜这边的美好。7:29:54，准备收听景广新闻。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脂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第一时间进行联合稽查，勒令业者即刻停工并全面下架回收。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 Jason 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3: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2: 展望未来，刘丽如

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1到5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

0: 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1: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0: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英格兰队长凯恩今天展现巨星价值，率军后来居上，以2-1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最后关头连中2元，英格兰惊险带走胜利。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刑事局表示，原警经初步检测会视现场状况强化筛选机制，以兼顾执法效能与民众权益。记者李明宗报道。
3: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4: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他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3: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

0: 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0: 早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啊，开车拢会咪咪啊笑，开始好心情了。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如果听到家人给自己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面对的现在的挑战了哦。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请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哈，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呢，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目前呢开车路上哦，现在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以及南回公路草埔三有隧道都是很顺畅的。在刚刚讲的看到的哦，我刚刚看到的哦，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哈，这边呢现在看到的哈，这个停等车辆比较多了哈。好，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同样的哈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这边是科技执法的路段。另外呢，往台东市区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也是车辆渐渐变多啊，大家一样遵守交通秩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要传达的留言。明玲姐早上好我是甜甜亲爱的坏坏，你的信我都有收到了，很想你哈。那今天休假，下午如果有这个起来的话呢，再去看你哈。我有希望说一样的哈，照顾好自己哦。
1: 挽着你看日落。
0: 好，这首歌曲是黄小琥的《半陪伴》。

最懂的人，最暖的伴，没错。好，那最近呢，有在周边的朋友啊，那家里面有一点点事情，好，觉得心里面很难过。那后来呢，就有朋友，周边的朋友在陪伴他，让他觉得哈能够走过来，也是很感谢朋友。也就像他说的哈，他说之前呢，他也陪伴那一位朋友呢度过了人生中的低潮，就像现在一样哦，换过来是由他来陪伴自己。那这个呢哈，我们其实他说这是彼此互相帮忙，没错，是彼此互相的帮忙，也是有一

员可以相聚互相帮忙。那我们扩展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大家互相帮忙，早餐店呢，他们就是煎好了早餐，准备好了早餐，我们去购买。那我们买好了我们的早餐，我们享用了我们的早餐，那我们提供的我们付费让他们有经济收入，也提供了他们生活，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一起共存共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不对？互相帮忙。好，陪伴的伴啊，也可以说了大家一起在这个人世间互相陪伴，互相，当然有些人呢是跟你有缘的就在一起，如果是没有的话呢，彼此祝福啦啊。好，台北的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大家早安，我今天来给小杰打打气哦。小杰，好好照顾自己，就是今天最好的祝福了哈。好，有安排，好，这次有排7月6号哦哈。谢谢美玲姐，美玲姐记得多喝水。好，台北小杰妈妈啊，真的是很贴心的好妈妈哦哈。好，那么一样的哦，小杰，好，加油，照顾好自己，好，照顾好自己。

0: 藕香糊好办 ，OK。来，接下来呢，好，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是台东的小戴哈，小戴，你说明玲姐好，我要跟这个四公中哥、伟哥、伦哥还有普渡呢，普渡兄呢说啊，还有小鬼跟四公众亲友们，大家问声好，是哈哦，你意思是说要问好的意思了哈，我以为你后面是说你要说什么。好 ，OK， 那接下来说谢谢美丽姐的传达，最近天气都变化哈，那一定怎么样变化不定了，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好的，谢谢哈，小戴一样的了哈，我们大家都彼此要照顾好自己很重要了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还有那个好，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好，那高雄芊芊呢给大家的问候卡是：人生就在相互关心牵挂问候快乐中度过，早安你好啊、哦，好可爱的小猫咪的图卡，看着能圆圆这个大大圆圆的眼睛、哦、看着我们这样子。好，高雄芊芊说明丽姐早安、哦、大家没事一样多喝水啦、哦、要补充水分，也要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跟阿强说下个星期一视讯哦。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顺心如意，平安喜乐，谢谢明丽姐的传达，不客气，也祝福你哦，阖家欢乐平安。真情蔡幸娟，
1: 用你真情

再徘徊吗？没有啦，真情呢总是要表达，就让对方也知道，对不对？也感谢对我们真心真意的人，真的，我们的福气，对不对？好，好，接下来就是陈淑萍的《真爱你》。好啦，有些歌曲呢虽然呢有夜晚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旋律呢是非常的好听的哈，也是呢朋友们呢很多人都想要这个复习一下的一些经典的哈老歌哈。来，接下来呢这个是看到的。好，友君你好。好，友君呢要问候所有的朋友哈，然后美玲姐，亲爱的美玲姐一样呢先跟线上的好朋友们道声早安。也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说加油哦。好，那就当做呢我们有时候呢遇到了事情呢说是当做放长假，对不对？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健康为先哦，要转念哦。好，跟宝贝老婆小金说想你了哈。其实啊生活就是有苦有甜啦哈，期待呢我们这个期待已久的纪念日约会，虽然泡汤但没有关系，好，我们好来日方长好的，没问题的啦，希望说一样的我们握紧双手迈向第三个里程碑，一年要比一年幸福恩爱哦。老婆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好好的，好，希望说我们能够好好的一样的照顾好自己，一样的好好的过每一天哦。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哈。好， OK， 也要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好，感谢大家。

我们谈高雄外经经义哈 ，OK， 好的，好，大家彼此互相的哈，加油啦啊 ，OK， 接下来呢，这个是咪咪哈，咪咪说，敏妮姐早安啊、我想这个跟奥迪姐夫好说呢，好，我是福怡姐的妹妹咪咪，好，那姐姐想跟你说了哈，关心着你了哈，你要照顾好自己了哈，想念你，希望呢能够这个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哈。好，那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希望说大家一样的都能够彼此之间好挂在心上，好，那期待好早日相逢了，好 ，OK 的，好有传达到咯。好，接下来呢，好，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朋友哦，今天还有这个生日的祝福呢，哈，好的，好的，好的，来，敏妮姐早安，今天呢想送上一个最特别的祝福，今天是我们的宝贝女儿艾比四岁生日，亲爱的艾比，生日快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生命里，成为我们最珍贵的小宝贝。看着你一天一天长大，会自己唱歌、跳舞、撒娇，也越来越懂事，我们真的觉得好幸福哦。虽然爸爸今天不能够陪你一起吹蜡烛、切蛋糕，但是爸爸对你的爱从来没有缺席。相信爸爸此刻也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你，真希望你是希望你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永远保持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哦。好，那么最后呢，也要跟老公说一声，老公，谢谢你一直爱着这个家，我和艾比都很想你，我们会一直等着你的，谢谢敏妮姐。

好的，所有的心愿都实现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Abby. 哇，好窝心哦。哦，这样子呢，妈妈爸爸都表达对你的爱哦。哦 Abby 生日快乐，好棒哦。哦对啊，就是适时的哈，适合的场合，然后呢能够表达，真棒哦。好，祝福你们哦，合家 早日呢哈，能够一起欢度哈美好的日子，好不好？好，生日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也是呢有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好，那就一起来吧，生日快乐哦。365个日子，7月7月生日的。

好，让我们手牵手。另外这边呢，还有新庄强哥哈，留言要传达喽。哇，今天新庄强哥给大家的呢，是一大盘的这个海鲜面哎，哦，海鲜炒面哦，是不是？好棒哦，谢谢你。好，然后还有一杯香醇的热咖啡，也是浓缩咖啡耶。哦 ，OK， 谢谢。好，那明天姐早安，换个角度看问题，心态会不同，生活更快乐啊！我是新庄强哥，我要问候台东的阿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哈，还有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

0: 平安健康喜乐，好运相随，财源滚滚来。后面赞赞赞赞赞，谢谢新荣强哥，也祝福你哦，财源滚滚来哦，平安喜乐哦。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的哈 ，Happy birthday for you。OK， 好的，好朋友们了，我们一样的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千万呢哈，不要放弃自己哦，这很重要，好不好哈？所有的努力呢，都可以为了我们自己，未来都可以收到成果的。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好，大家加油加油。

0: 戏。
1: 好，每天在玩游戏吗？维里安的玩游戏。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呢，在开车当中呢，快要上班了，准备要上班工，准备要一天的工作了。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一种呢啊，是不是今天可以玩点游戏的感觉？好吧，试试看我们的创意好了哈，来加油，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
0: 玩的惊喜，
1: 我们玩游戏。好，来，我们的开车的好朋友，目前呢，这个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慢慢比较多车辆，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哦，0800-000-123，待会儿准备8点对时。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道路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2公里在园林前中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 B 车弯掉落的铁锤已经排除，北上21.9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3.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